书，记不清多久没读，恍恍惚惚打开了窗户，发觉再过了一下午，不例外庸庸碌碌。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就跟他说，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儿子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踮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姥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啊，就小嘴巴就一咧，那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你这姥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啊，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啊，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啥呢？就坐那他就愿意睡觉哈、啊，有的时候在那就是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招呼他，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啊，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哪个座了哈、啊，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说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说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那个洗头钱事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哈，那个上幼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一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说你真笨，是太阳。”

说有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伙儿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吧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沙，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他每天在瓶子里绕着瓶壁转啊转啊转啊，不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直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五岁。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
0: 过了。
1: 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

0: 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合适。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式儿的，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地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0: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白。
1: 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深
0: 深。音乐是一扇时光的窗户，能够让我们穿越岁月，回到曾经的那个年代。在众多的经典歌曲中，梁咏琪的《短发》一直呢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那这首歌曲呢，不仅是因为它动听的旋律而闻名，还因它会勾起我们的青春回忆，而成为一首永恒的经典。

梁咏琪是一位具有出色音乐才华的歌手和演员，她的音乐作品呢一直备受欢迎，而《短发》呢则是她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的歌词描述了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歌曲充满了青春的憧憬和渴望。梁咏琪的嗓音清澈而富有感染力，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温馨和甜美。那这首歌曲呢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段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感觉，勾起了我们对美好时光的向往。那么除了这首歌曲的本身哈，梁咏琪的出色演绎呢也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她的嗓音清新如泉水，情感饱满而真挚，使得整首歌曲呢更加动人。那梁咏琪的演唱表现力呢是极强的，能够将歌词中的情感传递得深入人心。

梁咏琪哈，真的是拥有一副出色的嗓音，她的声线呢宽广而富有穿透力，无论是高亢激昂的摇滚曲，还是柔情款款的抒情歌，那梁咏琪都能够轻松地驾驭各种音域哈。她的歌声呢充满了动感和活力，每个音符都跳跃着生命的旋律，她那独特的嗓音仿佛也是带着一种神秘的魔力，让我们陶醉其中无法自拔。

0: 梁咏琪的演唱风格哈、啊，真的是独具一格。她善于呢将自己的情感融入到每一首歌曲中，她用音乐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诠释着生活的点滴。无论是欢快的流行曲，还是深情的民谣，她总能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将情感转化为声音，让歌曲呢更加有灵魂，更加动人。他的演唱啊充满了情绪和感染力，也让每一位听歌的人哈、啊、都能够深刻的共鸣和体会到每一首歌的内涵。
1: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2: 像云端，
1: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3: 我想我们的爱不会真的就会停止。你是我眼里
1: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梁咏琪对音乐的热爱和专注呢，也是她成为一个出色歌手的关键。她不断的精益求精，不断的挑战自己。她拥有广泛的音乐知识和扎实的音乐功底，以及对于音乐创作的独特见解。她也是勇于尝试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并且呢，总能带来惊喜和新鲜感。她的歌曲呢，具有时尚的流行元素，又融入了传统的音乐特色，呈现出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梁咏琪，一个用心演绎每一首歌的歌手，她的声音啊，如同清泉一般润物无声，给我们以温暖和安慰。那相信未来，梁咏琪会继续用她美妙的歌声征服更多的听众，成为音乐界的永恒之星。

谁愉快的斗嘴？

还记得这首歌吗？跟我一起唱哦，好不好？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娱乐最前沿。

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0: 听众朋友，那我们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上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70岁的陈宝国台上风光，44年婚姻零绯闻，43岁的儿子却没红。那么在第二十一届啊长春电影节闭幕，70岁的陈宝国走上台，颁出了金鹿评委会大奖。台下的人看他，看的还是那个国宝级的戏骨哈。同一个人回到生活当中，身上呢还挂着两笔账，一笔是他和这个赵奎娥的44年，一笔是他和儿子的43年。前一笔干净的像一张白纸。陈宝国1956年3月9日出生，2026年整70岁。他和这个老婆呢是中戏的同学，1982年3月18日结婚。那么到今年整整44年，从1970年代呢同窗算起，两个人相伴已经是接近了半个世纪了。那么他的妻子呢早年也是演戏的，后来留校教书，那再后来呢很少接作品。家里的老人孩子，陈宝国在外拍戏留下的那些杂事儿哈，都由他一个人管着。陈宝国拍那个神鞭的时候用玻璃片哈伤过眼睛，拍这个一些戏的时候有一个古装戏吧，应该是那个时候遇上金马，然后也受过伤，回家养伤的那段时间呢，他的妻子在旁边照料的这个情形被多家旧采访提到过了。44年零绯闻，一个人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了极致的男人，最稳的一场戏其实就在这44年当中。那么另一笔账呢就没那么顺了，他的孩子1983年7月29日出生，2026年他43岁。陈宝国当年不愿意他做演员，但是14岁啊就被父亲送去英国读机械工程，这个思路很直。陈宝国自己跑过龙套，熬过男主，看过圈里的人情冷暖，不想让儿子再吃这碗苦了。那么2012年中新网的采访当中，陈宝国呢也是说得很坦白，他讲就是断掉了儿子的演员梦才送他去学机械，最后自嘲一句啊，龙生龙凤生凤，然后呢这个反对就是也没有用吧。这句自嘲呢是一个父亲在十几年后交出了认输的这个书哈，可儿子呢还是进了这一行了。可以说呢这个回国之后进圈了，然后处女作呢是2011年前后播出的智者无敌，那部戏陈宝国主演，他做配角，演一个代号猫爪的小角色。陈宝国没有亲自去教他，然后他把儿子托给了丁志成在就是那个剧组里带嘛，然后真正想要看到这个年轻人会不会只有3分钟热度。2012年强者风范当中他演的是反派，和父亲演对手戏。陈宝国对于这个角色评价是戏比较重啊，然后能练人的。到了正者无敌，一家三口同台哈，然后他的妻子也参演了。陈宝国说呢，没有手把手去教演技，只看儿子演的是否真实，有没有吃星二代的这碗现成饭啊。所以包括采访当中他讲过一句，自己从没为儿子向别人要过角色，星二代这个标签呢最虚了，剧组呢看剧本，观众看戏，不靠爹来保佑他了。所以43岁这个节点上，孩子公开的作品呢也有几部哈，然后这些就是剧名摆在一块儿，观众能够记得住的并不多。父亲那边的代表作又太长，大宅门、汉武大帝，还有大明王朝等等，随便拎出一个走到哪儿都被人能够一眼认出的角色。那么网友习惯拿戏骨之子了四个字来做对比，演反派嫌他就是狠得不够，演小人物嫌他呢就是没有记忆点。后来呢他就把名字给改了，父子之间的那层关联也没有被完全撕掉，婚恋这块更安静了。到2026年公开信息里仍然是查不到他可靠的配偶和子女，然后媒体写的单身或者是未公开大多只是猜测了。陈宝国这边呢一直都没有停，2026年2月哈，然后呢也是有一部作品在江西卫视等平台播出了，他和王刚对戏啊，然后3月呢山东
的一部哈，家有七郎的路透，然后里边呢是高满堂编剧，刘江导演，他演工人梁有福。那据路透呢，他就为这个角色呢也是增重，然后呢漂了胡须，还去学习了那个就是修柴油机啊。2025年呢，他担任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这个电视剧评委会主席，提出的标准是专业、公正、多元，体现新人。回到了9月5号那一天呢，他颁出的金鹿奖评委会大奖，然后呢获奖的片子呢是《给阿嬷的情书》。他讲到，评委会看到的是整体艺术的判断和独特的表达。一个70岁的人站在这个行业的最前面，并不是等于他在专门给儿子来递资源，把几条线放在一起，然后轮廓就出来了。夫妻呢从同窗走到婚房，44年零绯闻，然后父亲呢用受伤和获奖换来一个稳定的后方。儿子14岁被拉离表演，读了这个机械，而回国呢也走上了这一条路。父亲从阻拦到同台，再到不见名，让他自己去试镜。外人呢不在这些取舍当中呢，只看到了奖项和婚期。父子之间的那笔账哈，跟红不红没有关系，只看他有没有就是真正靠角色能够站得住的。台上的掌声几分钟就散了，台下的日子要一天一天的过。那这一晚的灯哈，打在他的身上，也打在了44年和43年这两组的数字上面，把奖杯和婚姻、父子放在一块。

而看，那么轻重其实很容易分出来。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呢，最难的那道题从来不在剧本，然后他把每个角色呢都琢磨得透了，只有身边这两个人的剧本呢，他一直在现场改。44岁和43岁这两个数字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难拿，奖项呢总会被新的奖项盖过去，日子不会。那奖项呢是台上几分钟的事儿，44年和43年才是真正的作品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三届这个2026年里院的喜剧节在这里啊，这个教堂当中有一个广大，就是广场盛大开幕了。然后本届喜剧节呢，以步步惊喜为主题，联合发起了人是黄渤、黄晓明，一经出现啊，便带动了现场的氛围，一场为期十天的喜剧狂欢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百年就是里院啊，与这个现代喜剧再次惊喜相逢了，欢乐的氛围从院儿里啊向全程来蔓延了。那么我们看到了第三届这个喜剧节开幕是在嘉年华的这个巡游热闹当中拉开大幕，广场上早早有人来到了现场，然后呢街坊邻居媒体朋友包括外地游客围站舞台周围，主题曲响起，然后伴舞啊包括这里边的瞬间被点燃了。

现场最浓的是回家的味道。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与夏雨、赵晓彤双胞胎，还有这个高超、高越、王艳、张磊等等、王小晨等一些这个嘉宾们，从四面八方赶回这里，开启了青岛喜剧之门。那么联合发起人黄渤、黄晓明从第一道这个门哈走出去，然后看到了这个海纳百川啊，包括就是有一些百年烟火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了。夏雨、王艳还有刘霄旭、王小晨、张磊走过了第二扇门，啤酒门。那么啤酒是青岛城市的符号，欢聚是喜剧的底色，开启了啤酒之门，与喜剧与青岛城市的这个连接。那么从这个双胞胎，然后包括像那个赵晓彤跨越最后一扇门，这一扇青春之门开启的是下一代喜剧人的成长，也是青岛喜感在里边的这个骨血当中的鲜活的证明。年轻的这个喜剧人们站在门前，然后撒网去捕捉，后浪推前浪啊，随后啊全体嘉宾回到舞台，与现场观众一起倒计时，步步惊心。那么嘉宾们也是共同开启了象征喜剧文化的大门一开啊，然后呢很多人从这个跑道当中出来，泡泡机啊，包括彩带呀、烘托呀，教堂广场的这一种这个沸腾啊，然后把这个开幕式哈这个热闹定格了。所以呢最后全体嘉宾带队从教堂广场热热闹闹巡游至中山路音乐舞台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表演，包括音乐舞台继续狂欢，院里的这个笑声啊、歌声啊都被他们给填满了。开幕式热闹呢是开始，接下来的十天，法国、丹麦、意大利、加拿大还有古巴等海外团队将亮相这个街头盲盒了。所以和嘉年华的活动把院里的热闹延续到了全程，用喜剧打开青岛之门，里院等你入戏哦。所以开幕大戏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高能互动点哈，也是点燃了全场了。然后呢包括这里边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演出，表演者们大家也都看到这个状态非常的不错。与去年相比的话，今年院里的这个戏剧节最大的变化是空间和内容的双重升级，从首届的一街好戏到今年的一街两区，包括呢就是悦赏区还有这个喜游区的联动，包括演员出场的次数更密了，然后呢喜剧形式更多了，街头的惊喜更盛大了。那么开幕式的当天下午呢，院里呢也是被人填满了，人群呢被有趣打卡点也吸引了，从午后一直热闹到傍晚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现场的一些情况和氛围，大家呢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所以从这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那么里院喜剧节早已经超越了一场节庆活动的范畴，它是老街更新背景下文化赋能的这个街区的生动实践，用笑声激活了这个建筑的生命力哈。然后我们也打卡了城市独特的文旅的名片。那么百灵里院从安静的历史的街区变成了热热闹闹的欢乐的聚集地，一步一景一院一戏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让这个老城哈也是焕发新生了。这种创新的这个场地包括落地的喜剧形式，也激活了老建筑的生命力，也给喜剧行业带来了新的启发。所以青岛老城门已开启，笑声请进，院里呢也是持续来释放喜剧文化的多样魅力。无论是专程看戏还是闲逛偶遇，那市民游客都能够在百年这个戏院当中感受到了青岛的幽默、开放与创意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带好安全。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也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刚刚我们把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了，我觉得粤语歌当中有好多好多首都是非常经典而好听的，所以在此时此刻我相信呢，更多好听的歌曲分享给大家，肯定心情会非常不错的，是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有一首歌曲我非常的喜欢，此刻再次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开心的这种状态了，千千阙歌来送给大家。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黄晓明与王艳在青岛的一场线下活动当中啊，惊喜同框了。那两个人曾分别在《还珠格格三》当中饰演是萧剑和晴儿。那么此次合体啊，迅速也是引发了这个网友的热议。萧剑晴儿合体了，黄晓明王艳同框的话题哈、登上了热搜。活动的现场呢，黄晓明与王艳呢以老乡的身份亲切交谈，两个人都是青岛人，同框画面呢自然是松弛，氛围轻松。在现场，网友拍到了两个人热聊的视频，迅速在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嘛传播开来了哈。所以呢，照片当中啊，黄晓明身穿深色的西装，王艳呢则是选了一身简约大方的裙装，站在一起的时候，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回到了当年追剧的夏天。对于很多的观众来说，萧剑和晴儿是《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最令人意难平的难忘的一对了。萧剑呢身世坎坷，晴儿呢也是温婉通透，两个人从相识到相守经历了太多的波折。当年追剧的观众如今大都已经长大了，然后呢看到这个演员本人站在一块儿，那种属于青春记忆瞬间被激活了。有网友留言，小时候看到你们谈恋爱，现在呢看到你们同框了，那我觉得感觉时间过得真的很快。也有人感慨，晴儿还是那么温柔，萧剑还是那么帅，岁月对他们格外的温柔。那么此次合体呢，并非商业的炒作，而是一场普通的线下的活动。两个人在活动现场的互动也相当的自然，没有刻意的营业痕迹。黄晓明和王艳呢，近年来是各自忙碌。黄晓明在影视和综艺领域

活跃哈，然后王艳呢则是更多的回归家庭，偶尔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这一次在青岛老家同框了，那更像是一次老友重逢哦。从《还珠格格》播出至今，已经过去20多年了。剧中的演员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那段经典的角色始终留在观众的心里。萧剑与晴儿的重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同框，更像是一把钥匙，打开了很多人关于暑假、关于电视机、关于青春的回忆盒子。而黄晓明和王艳站在一起的样子，也让人忍不住想起了一句：“晴儿和萧剑，好久不见哦。”我干嘛

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把《还珠格格》第三部哈《天上人间》这部电视剧的片头曲来《只要有你》送给大家。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最近啊，井柏然呢在一段个人的视频当中啊，亲口透露了一件让不少网友感到意外的事情哈。他想剪个头发，竟然需要经纪人和多个品牌方层层审批。这一说法迅速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了，也让外界再一次关注到了艺人形象管理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视频当中啊，井柏然坦然自己呢，其实一直有想剪头发的这个想法，但是迟迟未能落实，原因是作为团队当中的一员，他的发型并不完全就是属于由于个人决定吧。剪发这件事情首先需要经纪人点头，然后呢但更关键的环节在于他身上多个品牌代言合同，尤其是护发类的产品合作，对于代言人的发型有着格外的约束，品牌方对于代言人的形象把控极为细致，发型一旦调整，可能直接影响了这个广告效果和品牌的调性，因此呢，必须事先获得各方的同意。井柏然还透露呢，就真正促成他顺利剪发的契机呢，是待播的洗发水广告拍摄已经完成了，然后随着一颗就是新商业约束的这个解除吧，所以呢，团队才得以各大品牌方进行了沟通协议，然后呢，就是通过多方的那种协议吧，最终呢达成了一致啊，他才获得了剪发的自由。所以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就是剪个头发还要多方的去协议，然后完成之后才可以剪发。就这一幕之所以引发大家的讨论呢，是因为它直观的揭示了艺人形象背后的商业属性。在大众的眼中，剪头发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选择了，对于处于商业合作当中的艺人而言，发型早已经不是审美的问题，而是品牌形象的一部分，尤其是在代言护发洗发类产品期间，品牌方呢，往往呢会在合同内保留对于艺人形象的审批权，以确保广告呈现与品牌定位的高度一致。从井柏然的经历来看，一个看似简单的发型调整背后牵扯的是经纪人、品牌方、广告拍摄进度等多重因素。这也让人意想到的是，艺人的日常选择往往与商业合约深度捆绑，个人意愿呢需要让位于合作的条款吧。而井柏然在视频当中的坦诚，既让外界看到了艺人形象管理的真实一面，也折射出了娱乐圈就是个人当中吧，就是与商业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关系哦。所以啊，我觉得真的艺人真的不是那个很好做的吧，就是很多的就是事情都不是自己一人可以决定的，就单单这么简单的剪头发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第十三双眼睛的恶魔诅咒。世界音乐史上有三大禁乐，分别是忏魂曲、黑色星期天、第十三双眼睛。这三部乐曲都笼罩着恐怖的神秘光环，听过的人们纷纷以自杀的方式告别世界，因此他们被冠以魔鬼之音。全球各国官方纷纷联手销毁曲谱，拯救民众。然而越是拼命想消灭的，却偏偏如不死之花，总是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世人的视线中。2013年3月底，奥地利茨尔斯堡警方接到报警，说市郊富人区一栋别墅内传出无名的恶臭。警方赶到现场，强行打开房门，恶臭味更浓了。丘斯尼探长皱着眉，逐一检查，最后在浴室里发现了一具尸体，正是别墅的主人，他名叫曼诺，是著名的古董商。曼诺把自己双手腕动脉割开，静静躺在放满水的浴缸中死去，浴缸边放着一封遗书和一堆焚烧后的纸灰，遗书上写着一行字：我实在受不了这音乐了，还是让他们回到地狱吧。而那堆灰烬中还有一个未曾燃尽的小纸片，上面似乎是个标题：第十三双眼。丘斯尼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只剩一半的名字，难道又是那首第十三双眼睛？它不是早在20年前就已经被焚毁了吗？20年前，丘斯尼刚刚参加警察队伍，第一次跟随前探长出勤的案子就是著名音乐人施莱茨跳楼自杀事件。在现场，他们发现了施莱茨留下的一封信，写下了自己自杀的原因，而让他奋不顾身跳下高楼的正是这首《第十三双眼睛》。《第十三双眼睛》本是起源于非洲的部落祭祀音律。20世纪中期，喀麦隆某个部落的头人得到了它，并在全部族举行的大祭祀活动上演奏了这首曲子，结果听了演奏的人全部集体自杀。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喀麦隆官方得到消息赶到现场的时候，除了唯一一个因为年老而近乎耳聋的老人活了下来，这个部族已经灭绝了。而正是从耳聋老人的口中，人们才得知了事情的真相。第十三双眼睛这首魔曲也慢慢地浮出水面，出现在世人面前。喀麦隆官方开始在全国追缴销毁第十三双眼睛乐谱，并通报了全世界，至此引发了全非洲乃至全球的关注，而这首乐曲也成了地狱之音的代名词。尽管如此恐怖，却总有些人对第十三双眼睛的魔力好奇，甚至不惜重金搜集，想一睹其芳容。施莱茨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花重金从非洲某部族族长手中购得了一段乐曲曲谱，据说这就是唯一仅存的一小段曲谱了。施莱茨拿到曲谱后，一个人自演自听，在听了数十遍后， 突然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幻境。他在信中提到，他看到了地狱中的场景，并且见到了撒旦魔王的眼睛。魔王告诉他，这曲子不属于人间，要他把它送还给地狱。于是史莱茨焚毁了那页曲谱，留下遗书，跳楼自尽了。法医鉴定人员检查了现场，发现只有曼诺留下的痕迹，可是现场发现的灰烬经检测全部为纸张焚烧后产

0: 声的指挥，没有掺杂任何其他东西。丘斯尼知道，从来没有人是仅仅看了乐谱后自杀的，所以要么曼诺自己弹奏了曲子，可是别墅中没有任何乐器，要么有人替他演奏了乐曲，可是现场痕迹检查也排除了这个可能。那么只剩下一个理由可以解释，有人把第十三双眼睛演奏灌制成了光盘或者是唱片。丘斯尼的推断是光盘或者唱片，因为在曼诺家他发现了影碟机和古董唱机，现在却发现灰烬中没有塑胶成分，那也许是被制成音频音乐，通过某种手段让曼诺一个人听到了。曼诺手机上的一个号码引起了丘斯尼的注意，这是一个陌生的来电。
1: 凯探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偏偏在曼诺死前一周联系了三次，而且通话时间都相当长，丘斯尼顺藤摸瓜找到了一家名叫卢茨的教会墓地。墓地的负责人斯坦因神父告诉他，大约二十几天前，一个自称曼诺的人打来电话，说是要预定一块墓地。为此，他曾经两次打电话和他商榷过相关事宜。他在电话中反复嘀咕，说自己做了错事，是来自地狱的报复。我很奇怪，还开导过他，可是曼诺很固执，第二天就寄了一张支票。说着，神父掏出了一张支票，开票的时间正是曼诺自杀的当天。第二天凌晨，丘斯尼就接到局里的电话，好时度假酒店夜班经理报案，有个客人出事了。丘斯尼马上赶到了现场。丘斯尼走进豪华套间，发现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子躺在床上，双眼中插着两只银餐叉，嘴角满是鲜血，早已死去。雪白的床头墙上还写着嫉妒、贪婪、污蔑、下波蛇地狱。丘斯尼看了看死者右手的食指上血迹有明显的擦痕，显然那些字是死者手指蘸着自己的鲜血写在墙上的。死者的左手紧紧攥成拳头，似乎手中有什么东西。丘斯尼用力地撬开他紧握的左手，掌心中有一块血块，僵硬成三角形。丘斯尼拨弄了一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哪里是什么血块，分明是半截舌头。他又撬开了死者的嘴，果然少了半截舌头。看着那参差不齐的伤口截面，分明是死者自己咬断后又拽下来的。死者身上穿着的白色睡袍上也用鲜血画满了眼睛，看着那些血红的眼睛，他不禁数了数，不多不少，刚好十三双眼睛。难道又是那首要命的第十三双眼睛惹的祸吗？死在这里的是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亨利爵士。现场和曼诺家一样，在床头的烟灰缸中留下了一堆焚烧后的纸灰，经检测和曼诺家出现的是同一种纸张。在调查小提琴家亨利离奇自杀案中，丘斯尼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亨利竟然在出事前也打过电话给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卢茨教会墓地的斯坦因神父。三天前，也就是亨利来到茨尔斯堡演出的首日，他就独自一人来到了这里，说是来取一个东西。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那件东西是有人寄放在墓地的，他报了一个号码。神父想起这是一个坟地的订单，大约半年前有人打电话来预定的。他把第十三号坟地的订单拿给亨利，亨利看到订单后脸立刻就气红了，因为上面写着死亡人的名字，就是亨利本人。 丘斯尼忙请斯坦

0: 英神父查一下这个人的姓名和电话。神父脸上露出了古怪的眼神，他留下的姓名叫摩托卡卡，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一下子就定了13、14、15号三个坟地，前面两个留的名字是亨利和曼诺，最后一个竟然是他自己。上次你来查曼诺的事情后，我总觉得这名字熟悉，于是在老账本中查了查，这才发现了这一点。这个奇怪的家伙一下子寄了一大笔现金，可留下的地址却是废弃的贫民窟的。丘斯尼来到了废弃的贫民窟前，走进恶臭的街区，穿过阴森漆黑的小巷，一路搜索，终于在一间黑暗的棚屋中发现了一个人。那个人赤裸着身体，围着一堆篝火跳着古怪的舞蹈，似乎是在举行一种仪式。丘斯尼喝道：你知道摩托卡卡吗？他在哪里？那个人停下来望了他一眼，露出了诡异的笑容，又跳了起来，一边跳一边往自己身上浇着什么，空气中立刻弥漫起一股汽油味。丘斯尼感到有点不对头，但不等他阻止，那人已经跳入篝火中，瞬间变成了一个大火球。而他跳入火堆的时候，口中还高声地叫着：第13双眼睛。丘斯尼眼睁睁看着他烧成了焦炭，到处弥漫着一股焦臭味。丘斯尼仔细检查摩托卡卡的栖身之所，只有几张他早年的照片，当然现场毫不例外的还有一堆早已烧尽的纸灰。看着那几张照片，丘斯尼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有那熟悉的味道在鼻端飘荡。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摩托卡卡被埋进了卢茨教会墓地的15号坟地中，他的入葬仪式上，除了斯坦因神父之外，还有一个送殡者，丘斯尼探长。当完成下葬仪式后，他去了斯坦因神父的办公室，这里也是斯坦因的住处，墙上挂满了许多照片。看到那些照片，丘斯尼似乎无意间地问道：神父，你很喜欢音乐吧？
2: 有一点，只是业余爱好。
0: 那您一定知道施莱茨了。说着，丘斯尼手指墙上的一张照片问。神父一愣，想了很久才说：
2: 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音乐家。怎么了？
0: 丘斯尼很随意地说：很巧，他的自杀案是我从业以来的第一桩案子。其实早在曼诺案发的时候，我就猜想这和20年前的案子肯定有联系，于是我又掉头查起了20年前的施莱茨跳楼自杀案。尽管隔了很久，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但还是给我查出了一点线索。神父，你是萨尔人吧？和施莱茨是老乡。斯坦因神父什么也没说，似乎早已猜出了丘斯尼下面的话。原来早在摩托卡卡住处看到他年轻时的照片的时候，丘斯尼立刻就认出了他就是20年前施莱茨案中那个向施莱茨出售第13双眼睛的非洲部落移民。于是他肯定这几桩案子和20年前的旧案有联系，就调查了施莱茨案的全部档案，发现当年有一个他的粉丝曾经多次上书请愿，说不相信施莱茨是自杀的，而这个人也叫斯坦因。最后他入了神学院，成了一名神父。丘斯尼把全部精力集中到斯坦因神父身上，终于发现了一丝破绽。是蜡油出卖了你？在三堆纸灰中，我都发现了这种奇怪的蜡油味道，三桩案发现场都有同一种蜡油味，当然不是巧合，只能说明这个邮寄乐谱的人与常人不同，经常接触蜡烛，甚至还保留着老师的封信方式。说着，探长手指向神父桌上， 那里有几封他刚写完的信，封口上用蜡烛油封着。斯坦因苦笑着说，还是被你发现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20年前，刚刚出道的亨利在音乐节上以一首自创乐曲一举成名，可是偏偏施莱茨对他的作品颇有微词，认为他的作品是抄袭而来，原作者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酒吧演奏手。施莱茨曾听他演奏过其中的一小段，他不想让亨利因为丑闻无法继续音乐之路，就单独找到亨利沟通，希望他放弃金奖。可亨利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买通刚移民而来的摩图卡卡和古董商曼诺，用第13双眼睛的噱头骗了施莱茨，设下圈套，借机让摩图卡卡杀死了施莱茨，并伪造现场。斯坦因正是当年那个默默无闻的演奏手，他也是施莱茨的粉丝，为了给施莱茨报仇，也为了给自己讨回公道，他把迷幻剂进入了信纸中。当那三人接触信纸后，迷幻剂渗透皮肤吸收，进入近似被催眠的状态，只能按照信中所写一步步自己谋杀了自己，而这些都是对他们当年所犯下的罪过的惩罚。我可以认罪，但是这一切的罪恶中还有一个凶手，你敢去抓他吗？斯坦因走上警车的时候大声叫道。丘斯尼想起带自己入行的前探长，此时他刚刚从警察总监的位置上光荣退休了。可是丘斯尼也刚刚知道他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叫亨利的家伙，他对斯坦因说，没有人能逃过法律的制裁。说完大步地走向前方。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

0: 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交通。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个人。
1: 原来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应，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凤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的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影《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劲儿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得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61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

0: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最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精力。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精力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精力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精力，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我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亲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

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你就让我犯回沙漠，我爱上你，知道什么叫思念吗？

0: 前后外套，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没事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自己，
0: 他多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
0: 原来早没有人打扰，
3: 挂念就是害怕。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

0: 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梁笑，真是你啊。
1: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留下等待的眼睛，过去你下班回来经常躺在这儿。那么近，不觉把枕头抱。我贪了。
1: 你说什么？我都
2: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我的爱好是什么？
1: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2: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1: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情，随时都会
2: 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点。给你爸浇浇水。喝一杯。
1: 敬久别重逢。
3: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1: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3: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勤奋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

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0: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10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
1: 烟花有人追晚风，
0: 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2: 名字像我重，也许还是那个孩童。
0: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好的，那么在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我们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那儿有毛病了， 对吧？那么

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瞬间、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平时开着的话他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他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
1: 对对对，
0: 磨薄了，
1: 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了，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想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对，的确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是听到过。
1: 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
1: 嗯、
0: 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嗯、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哎、滋滋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
1: 嗯、
0: 它是就是还换声调、
1: 啊、
0: 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啊、坏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
1: 嗯，
0: 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
1: 嗯、
0: 开到那儿吗？完了，在开的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这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然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
1: 哦、
0: 哎，因为一起车、
1: 就是、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
1: 嗯、
0: 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呢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 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种这个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时候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
1: 嗯嗯，
0: 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
1: 嗯、
0: 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
1: 嗯，
0: 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啊、
0: 非常容易、嗯、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上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就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哎、往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
0: 嗯、
1: 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
1: 嗯
0: 啊、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对，慢慢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他、
0: 嗯、
1: 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什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
0: 嗯，
1: 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
0: 嗯，
1: 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
0: 嗯、
1: 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
0: 嗯、
1: 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
0: 嗯、
1: 说、
0: 嗯、
1: 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
1: 对
0: 吧？对，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
1: 不
0: 是
1: 老快了，我一看就刷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他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1: 啊、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0: 啊、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是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300-200的，
0: 嗯，
1: 或者是500-800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100-200，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3-5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到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1: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 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2: 交通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1: 驾乘感受。
2: 出发。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4: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3: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撕街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嗯，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哎，
1: 对，这个轮胎也是，
0: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
1: 嗯，
0: 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那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
1: 嗯，
0: 哎，你要是说我用这个肉眼啊不太能看明白，我们可以辅助工具拿啥呢，拿钢镚，
1: 嗯，
0: 拿硬币啊，然后呢如果说低于1.6毫米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更换了
1: 啊，就需要换了。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懂，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们不得倒胎吗，就是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就换了一下，
0: 嗯，
1: 咱们叫听取啊。
0: 对对对，对，一定说听取，因为
1: 对听取，
0: 有的人吧，他会认为说，我
1: 去倒
0: 胎，对，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呢。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啊，怎么，为什么让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1.6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放气儿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像高速才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
0: 嗯，
1: 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嗯，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啊，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5年吧，
0: 嗯，
1: 4-5年，咱别说准确5年啊，就是4-5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
0: 嗯，
1: 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5年，
0: 对，
1: 你第6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
1: 嗯，
0: 其实这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
1: 嗯嗯嗯，
0: 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
0: 嗯，
1: 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 玻璃水永远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就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
1: 你就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没出问题、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就这个剪钉子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换
0: 没有，然后

0: 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你说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地胎？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真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
1: 家有的人他不会去这么说，
0: 对，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了。
1: 嗯、
0: 直到后来我是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都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雨
1: 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这轮胎能刹得住车吗？我说能啊。我说但是刹车好像得
1: 延长。
0: 哎，延长得提早踩，而且得踩时间长一点。那也没想到是轮胎的问题。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话，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
0: 嗯、
1: 也许说是不是我们刹车的问题呢？
0: 是我行车的问题，是不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刻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
2: 驾乘感受。

0: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对，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们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啊、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啊、
0: 然后就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说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万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
1: 了，
0: 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
0: 嗯嗯，
1: 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儿啊，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它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你别真的你说等它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
0: 嗯，
1: 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
0: 嗯，
1: 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0: 哎呦那可真是，啊，
1: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0: 对，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掉拖车给拖回来了，
1: 一心在想，那你让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0: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到那现场维修呗，打救援。
0: 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
1: 就是，
0: 买个电瓶啊，
1: 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0: 嗯，
1: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0: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了，
1: 对，突然间
0: 是是
1: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嗯，
1: 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打

0: 不着火，
1: 嗯，
0: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都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1: 嗯、
0: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三年左右的，也是、
1: 嗯、
0: 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
1: 嗯嗯，
0: 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啊。
0: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1: 是吧？
0: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0: 对，打不着火，
1: 打不着火了、
0: 嗯、
1: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0: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1: 也备不住，
0: 有
1: 的
0: 真的是、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
1: 嗯，
0: 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三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1: 嗯，对，
0: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1: 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0: 对，
1: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0: 晚点坏，
1: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0: 嗯、对，
1: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0: 嗯，对，差不多哈，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就不再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没有说年年都换这个的、
0: 哎、对，
1: 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出异响了，要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 对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

0: 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2: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2: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9: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0: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插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没有聊，哎，咱们抓紧时间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定期需要去进行更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儿
2: 啊，对，
0: 也要去检查，也要去更换。这个东西啊，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制冷效果，同时是关系到你的个人健康的。
2: 对，呼吸会不会进灰尘？
0: 哎，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灰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然后呢，滤芯也是非常容易堵塞的。你要半年不换的话，可能里面就全都是灰尘跟细菌了。
2: 我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吧。
0: 嗯、
2: 我去前一阵子去换了一下、
0: 嗯，
2: 换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说这么脏吗？
0: 是吧？
2: 倒没完全封死，因为我每年可能都会换，然后、
0: 嗯、
2: 但是呢，一看里面真的好大的灰呀、啊！
0: 对，真的就是脏了就要换，尤其是说像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是不是？
2: 嗯，
0: 咱们出行的话，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需要使用到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冷空气、热冷风、热风，
2: 对
0: 对
2: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如果说滤芯堵了，它首先呢会让空调制冷变差，费油不说，还把我们的细菌都吹到车内了。
2: 是的，有人一打开之后，有的是好多常年不换的，你会看到那种视频、
0: 嗯、
2: 一下子一股烟儿吹出来了。
0: 哎、对对对对对，
2: 其实那就是灰。
0: 是的、
2: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也要去了解。如果我们说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哎，对，你在网上去买这个滤芯、
2: 嗯、对，你的车的型号
0: 是的
2: 写准了，然后买一样的，
0: 对，就回来之后自己去换，可以说比去维修店换要省很多钱、
2: 嗯、
0: 但你要是说我不会换，我这车我也不知道搁哪儿拆，是不是？我怕拆完之后拆出毛病了，那我就到这个修配厂去。
2: 对，
0: 好在它这个东西它半年左右换一回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能贵到哪儿去、
2: 嗯、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换，你不换的话容易影响的最后是自己，是不是、
2: 嗯、对，
0: 然后
2: 吸了一肚子灰啊。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吧，它成本并不高，检查起来呢也不麻烦，但是呢我们自己搞不定，我们就让维修店去搞定，对不对？自己搞得定的情况下，哎，你动手能力可以，是不是、
2: 嗯、
0: 基本来讲呢它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我们没有花太多的钱，用小成本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保证了车辆的行驶性能，
2: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哎，它不至于导致你在行车的途中你是刹车片，
2: 就是各种问题
0: 吧，
2: 又是车胎呀、啊，又刹车片呢，可能各种问题的出现。
0: 对对，就这些问题啊，但凡有一项出问题的话，都容易影响，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对不对？
2: 这个是啊，如果说自己不太懂的话，建议大家就定期几个月，比如说三个月、
0: 嗯、
2: 四个月我去检查一下，或者是半年，对吧？你就是不要去冒险，
0: 嗯、
2: 也不要说省钱。
0: 对，有的人呢其实真的他会认为说，哎呀，半年换一回太频了、
2: 嗯、
0: 我都想不起来，是不是？
2: 对，有很多人会想不起来、
0: 嗯、但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的话，你比如说你说按季节来说话，是不是、
2: 嗯、
0: 比如说过完夏天或者是过完冬天，哎，我去看一眼，
2: 换一下，
0: 我去换一下、
2: 嗯、
0: 其实呢这样也可以，也要分啊，咱们是大概率在这个哪样的一些车，什么样的一些车，以及你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我经常就是在工地跑，
2: 或者
0: 是
2: 下乡，走的乡道灰特别大、
0: 哎、对，那你像这种情况其实不一定说半年了，有可能说三个来月你就最好就瞅一眼，
2: 对，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是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和我们个人的安全啊。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2: 拜拜。

0: 花。
1: 小豆唱歌，
2: 好的主人。
1: 小豆开车，
2: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2: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1: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动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今天我给你讲讲有关于兔兔的事儿，
1: 哄睡故事啊。
0: 这时间我觉得睡觉也挺合适的。
2: 你不应该说好奇吗？
0: 我不好奇啊。
2: 你不得说啊，
0: 怎么能说兔兔呢？兔兔那么可爱。
2: 然后你不还得问那兔兔有什么事儿啊？兔兔
3: 啊，兔兔怎么了呢？
2: 不跟我装可爱啊，我一巴掌我给你周南山去。我
0: 你这么可爱真想一巴掌呼死是吧？
2: 就是一巴掌我给你可以哭墙抠都抠不下来。
0: 不是，
2: 我一巴掌给你呼地球那另外一边，让你来趟免费的旅游。
0: 怎么裤子去了？那兔子咋的了？
2: 哎，说兔子啊，哎，就提到兔子，可能大伙儿想到都是他们毛茸茸可爱的外表哈，
0: 嗯，
2: 和他们温顺的性格。但是在这副大家熟悉的面孔之下，其实还藏着许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奇闻趣事儿。
0: 比如呢，
2: 今天首先就给大家就是大开眼界一下啊。
0: 嗯，
2: 首先说兔子，它有四颗上门牙。
0: 四颗上门牙，
2: 哎，就是前面那俩

0: 大颗牙，咱们都是对他印象深刻的哈，就这兔牙子说这俩大板牙，是不是啊？挺老长，挺老大
1: 的，
0: 是吧？
1: 嗯，
0: 哎，但是他还有两颗小的钉齿，钉状的这个齿啊，这牙齿是藏在大门牙的后边。
1: 哎呦。他还有这个特殊的技能、啊、
0: 哎，这就多出来一对小门牙啊！
1: 是
0: 这个多出来这对小门牙呢，就是
1: 小门牙，
0: 小门牙就是兔形目的独特标志，就是让他们在进化树上独占了一个分支，和大家伙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哎，再有呢，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同时也有点味道
1: 啊，有味道，什么味儿？
0: 哎，
1: 烤的、熏的还是煮的
0: ？No，
1: 咋的了？
0: 指定没有你想的这么香、啊，兔子会吃自己的排泄物。
1: 嗯，它怎么那样？
0: 听起来有点恶心哈。
1: 不是，它那样、啊、
0: 那样是吧？听起来有点酿色的哈。
1: 那怎么酿色的呢？
0: 但是这是兔子维持健康的关键行为。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兔子它会排出两种粪便。
1: 两种粪便。
0: 哎、嗯、一种呢就是那种干的圆的硬的。这个呢是完成了最终消化的一个最终排泄物。
1: 啊、
0: 另外一种呢是软的黑的黏。这个呢叫做有自己的学名，它叫做盲肠便。
1: 盲肠便、
0: 啊、哎，兔子的盲肠便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和必需的微生物
1: 哦，
0: 都在它这个盲肠便里。
1: 懂了。
0: 所以呢兔子经常会在夜间或者是清晨直接从啊、
1: 嗯、
0: 这个直接就吃掉自己的盲肠便。
1: 哎呀，
0: 然后它会进行二次消化，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营养。确实听起来感觉有点味道哈，和它可爱的形象有些不符，但这种行为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1: 没错，
0: 了解了不？
1: 了解了。
0: 哎，再来说说这个兔子牙，就是前面的这两颗大门牙、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它这不是就是挺老长的吗，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我跟你说它的这个牙一生都在生长，
1: 嗯，
0: 就是一直在长、
1: 嗯、
0: 啊，就像是很多比如说像老鼠的牙、
1: 嗯、
0: 然后我最近了解到这个鹦鹉啊，这个鸟的这个嘴前面的那个嘴
1: 前面那个喙，
0: 哎，对，就前面的那个嘴，
1: 嗯，
0: 它都是在一直生长的，
1: 一直生长。
0: 哎，兔子的牙齿也是的，包括门牙、
1: 嗯、
0: 啊，
1: 嗯，
0: 它会终生持续生长，所以、
1: 嗯、
0: 它们的门牙呢，每年大概是能长10到12厘米。
1: 哇哦，
0: 那长老长了。
1: 哇哦，
0: 所以为了防止牙齿过长导致无法进食或者是受伤，兔子必须通过不断的啃咬高纤维的食物，比如像甘草啥的，
1: 嗯，
0: 来磨损牙齿。如果牙齿磨损不足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牙科疾病，甚至会危及生命。
1: 明白了，
0: 看牙非常贵。
1: 是的。
0: 所以兔子觉得自己也看不起牙，他就自个儿磨
1: 肚子去了。兔子主要是他不会自己看医生啊，
0: 哎，是吧？
1: 对，
0: 主要看医生也太贵，
1: 嗯，没毛病
0: 啊，所以说他就自个儿磨，
1: 没错、
0: 啊，所以兔子的牙一生都在生长、
1: 嗯、
0: 哎，我的天，多神奇！
1: 可不咋的，
0: 咱的牙要能再生多好。
1: 咱的牙如果一直在生的话、嗯、长得齐刷可倒是好了、
0: 嗯、
1: 那长得如果不齐刷的话，
0: 你齐不齐刷不比没有强吗？
1: 哎呀，也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磨它就完了，学兔子吃东西，这这这这这这这，你给它磨它就完了呀，是吧？
1: 平时那如果要是咱们牙一直生长的话，可能这个牙科诊所就会爆满，且我们平时还真得吃点那种可以磨牙的东西啊，咱也得整点磨牙棒啥的了。
0: 哎，再一个呢，兔子它几乎拥有360度的全景视力。
1: 嗯，
0: 哎，兔子的眼睛呢长在头部的两侧，对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哈。
1: 是，
0: 哎，就使得他们的视野范围特别广，接近了360啊，
1: 360。360浏览器是吗、
0: 哎、接近了360度，这就对于他们这种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这些猎物来说呢，是绝佳的防御机制。
1: 哇哦，
0: 哎，可以随时警惕几乎是来自于任何方向的捕食者、
1: 嗯、
0: 然而呢这种超宽的视野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们正前方哎有一个小小的盲区，大概在10度左右，所以说你如果想要递给兔子零食的话，你从侧边递行 哎，你从侧边靠近它，它能看着。
1: 可以。
0: 哎，你要是直冲它鼻子的话，它瞅不着。嗯
1: 有的时候喂兔子，就是兔子它不吃，它真不是不愿意搭理你，
2: 它没瞅着，
1: 对，它只是没看着。
0: 人家有一小疙瘩盲区，你正好踩人盲区上了，
1: 这赖你了，你一点都不体贴。
0: 就是下回所以喂兔子你得从旁边喂啊，
1: 哎，
0: 侧边给它吃的。
1: 是，
0: 再一个兔子不会呕吐，兔子不会吐，
1: 不会吐，兔子不吐，
0: 哎，兔子不吐，
1: 吐不吐啊？
0: 你不吐，
1: 不吐，不吐啊？
0: 兔子的消化系统它是单行道啊，
1: 嗯嗯嗯，
0: 哎，它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呢，就是里边有一些这个机构特别的强壮，
1: 有一些机什么机构，
0: 包括像这个括约肌
1: 啊，
0: 都非常的强壮，
1: 嗯，
0: 它只允许你的食物单向进入到胃部，你想出来不行，给你封死死的，
1: 哎呦喂，
0: 哎，所以说几乎是不可能反向将食物吐出来啊，这就。就意味着如果兔子误食了有毒的物质，或者是就是消化道发生了堵塞啊，比如说像毛球症等等啊，他们就无法通过呕吐来自救。
1: 明白了，
0: 哎，吐不了。
1: 嗯，
0: 再来说兔子啊，它是一个超级的生育机器，
1: 特别能生，
0: 哎，它的繁殖能力是出了名的强。雌兔的怀孕期很短，平均只有28到31天，
1: 嗯，
0: 一窝可以下到4到12只甚至更多的小兔子。
1: 嚯！
0: 更厉害的是，雌兔在生完一胎之后，几乎可以立刻再次怀孕。
1: 我的天哪！
0: 不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甚至呢，就是在哺乳期就能够受孕。啊，理论上呢，在适宜的环境下，一对兔子和它的后代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繁衍出庞大的家族，
1: 太强了！
0: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小的时候他就养一对兔子，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宠他，
0: 啊，
1: 就给他养一个小宠物，买了一对一公一母，
0: 啊，
1: 后来有一天，你知道我在广场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吗？
0: 干嘛？
1: 他蹲道边上卖兔子呢。哎，你咋在这儿呢？他说不行了，家里兔子太多了，
0: 啊，
1: 再不赶紧卖的话，家里养不下了。就很夸张啊。
0: 哎，所以说这个兔子的繁衍能力特别的强，所以在1859年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曾经深受了一个灾苦，叫做兔灾。
1: 兔灾。哦，
0: 哎，就在1859年，一位名叫做托马斯·奥斯汀的英国移民，为了打猎，他在澳大利亚。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1: 、
0: 啊，在这个州呢放生了仅仅24只欧洲血兔，
1: 嗯，
0: 啊，由于缺乏天敌而且环境很适宜，这些兔子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着。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估计得达到了惊人的100亿只。
1: 我的妈呀，
0: 这24只兔子啊，
1: 你知道这
0: 到100亿只，
1: 就是活得太愚钝了
0: 啊，
1: 啥啥都有，完还没人欺负，那不活得就很愚钝吗？
0: 哎，于是他们就开始啃食一些植被，破坏农田，
1: 那不行啊，
0: 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本地的一些其他物种的灭绝，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
1: 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这也太可怕了，这太夸张了，
0: 这夸张吗？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就兔子也会磨牙，
1: 磨牙，
0: 不知道有没有就收音机前养兔子的会改，就是能够看到小动物的这种举动啊。
1: 嗯，
0: 就你当你轻轻抚摸一只放松的兔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轻微的滋滋滋响的声音，
1: 嗯嗯，
0: 就感觉像是那个猫咪的呼噜声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是兔子在轻轻的磨牙，
1: 哦，
0: 这就表示呢，他们觉得舒服，
1: 舒服，
0: 觉得安全，
1: 愉悦。
0: 哎，但是如果要是磨牙声音非常大，很响亮，
1: 嗯，
0: 嘎吱嘎吱嘎吱
1: 哐哐磨牙。
0: 哎，通常会伴随着痛苦的表情，那反而是这个兔子可能身体不适了，
1: 磨急眼了吧，这是，
0: 或者是疼痛的信号，
1: 嗯，
0: 哎，就需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
1: 兔子不太高兴了，
0: 啊，
1: 不得劲儿了，
0: 兔子磨牙，
1: 嗯，
0: 不像我们只有睡觉的时候。
1: 他是用磨牙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
0: 哎，是这样的，放松的时候我小磨一下，
1: 是
0: 难受的时候我就大磨，
1: 我爽磨一下。
0: 还有就是兔子大大的 耳朵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哈。
1: 是的，
0: 你知道兔子的耳朵还有空调的功能吗？
1: 它能转啊，
0: 它能扇风。
1: 这小的转转转转转，叭一下兔子飞起来了。
0: 就这兔子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布满了密集的血管网，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它身体重要的一个体温调节器官，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对耳朵相当于兔子的空调，
1: 空调。
0: 哎，兔子要觉得热的时候呢，流经耳朵上的血液就会增多，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通过巨大的这个表面积将热量散发到空中去，
1: 嗯，
0: 哎，当他们觉得冷的时候呢，血管则会收缩以减少热量的流失，
1: 哦，
0: 哎，据估计呢，兔这耳朵可以帮助兔子散发高达体温12%的热量，
1: 哇，
0: 所以说那一对可可爱的大耳朵可是他们叽叽个的空调，啊，不需要外部给它安装，人家叽叽个生出来就有，
1: 自带的，啊，娘胎里带的，
0: 哎
1: 啊，
0: 兔子还有一个挺可爱的一个习性啊，就是他们喜欢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进行活动，
1: 哦，
0: 啊，兔子既不是夜行的这种动物，也不是昼行的动物，
1: 嗯，
0: 哎，他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鼠目性的动物，
1: 鼠目型的，
0: 哎，鼠是指曙光，目是指夜幕。
1: 哦哦哦，
0: 哎哎，这就意味着他们活跃的时间呢，分别是在黎明和黄昏时分。
1: 嗯，
0: 这段时间的光线是比较暗的，有助于他们躲避日间活动的天敌，嗯，比如说像老鹰，
1: 老鹰，
0: 啊，哎，然后太晚的时候，夜间也有一些捕食者，比如说猫头鹰，
1: 猫头鹰，
0: 还有狐狸。
1: 嗯，
0: 哎，也使得他们能够避开中午的酷热，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间段活动。
1: 哦，这样，
0: 哎，兔子呢，如果要是急了，他们也会发出警报。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1: 嗯，
0: 会用这种强壮的后腿猛烈的跺地面，跺脚。
1: 就气跺脚了呗，
0: 哎，然后呢他跺脚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
1: 嗯，
0: 哎，这种行为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呢是警告附近的同伴有危险靠近了，
1: 嗯，
0: 哎，这样发出警报了，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或者是躲藏，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某些这些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为了威胁潜在的威胁，
1: 哦，威胁潜，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威胁潜在的威胁，
0: 这是觉得有威胁了，但是我要威慑你一下，
1: 警告一下对方，
0: 我就威胁你一下，你快点离我远点，
1: 是，
0: 哎，或者是表达他的不满和愤怒，
1: 但是这种威胁好萌啊，我威胁着你，完我急得直跺脚。
0: 还有更萌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视频？
1: 是吗？
0: 就是兔子会起飞，
1: 兔子起飞了，
0: 就是它会突然兴奋的原地跳，在空中扭动身体，摇头晃脑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踢动后腿儿，做出各种滑稽的空中动作
1: 啊。这个有的有 的, 有的，
0: 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视频？一只兔子从远，然后呜往这边跑，蹦老高了。
1: 有，这种看过看过的。
0: 不要担心，
1: 啊，
0: 它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1: 撒欢了呗。
0: 哎，这个被就他这种动作被称作为兔子舞，
1: 兔子舞，
0: 哎，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兔子表达极度开心和兴奋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老兴奋了，
1: 是
0: 飞奔而来跳起了兔子舞，嗯，
1: 飞奔着，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兔子大家都知道现在分为家兔，但是也有野兔，对吧？
1: 野兔，嗯，
0: 哎，现在野兔和家兔不是同一个，就不是同一种动物，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家兔，野兔我们很少能见到，它们不是同一种动物啊。虽然说看起来相似，但是野兔和家兔在生物学上差异很大，
1: 嗯，
0: 哎，属于不同的属，这就给它分家了，都不是一家的，
1: 哦，
0: 甚至它们不能够相互交配繁殖，
1: 怎么的呢？
0: 不能就不行啊，
1: 就不兴这样，
0: 就不兴这样，就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哦，就感觉
1: 明白了。
0: 哎，野兔通常的体型更大，耳朵呢和后腿更长，
1: 嗯，
0: 它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毛发，眼睛是睁开的，就很快就能够单独活动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家兔呢它幼崽出生的时候它是裸露的，闭眼睛的，而且需要母亲照顾的，
1: 哦，
0: 哎，生活习性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啊，
1: 嗯，
0: 兔子也可以被训练使用猫砂盆，就是它也很聪明的，
1: 哦，
0: 就兔子的天性它也很爱干净，有的在固定的地点排泄这种习惯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利用这一天性的家里边养兔子的完全可以被就是训练它让它使用猫砂盆，
1: 嗯，
0: 但是得使用那种适合兔子的， 比如说那种这个垫料啊，或者是指令啥的，或者是木屑啥的，适合它一点。
1: 嗯，
0: 通过耐心的引导和奖励，大多数的兔子都能学会在指定的区域大小便。
1: 哇，这个太好了！
0: 所以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室内去饲养和管理了。
1: 是，
0: 嗯。再来说说这野生的兔子和家养的兔子，它们的寿命差异很大很大。
1: 嗯，
0: 野生的兔子呢，由于面临你看像天敌呀、疾病啊、恶劣的天气呀、和食物短缺很多的威胁，所以野兔它的寿命通常都是很短的，往往只有1到2年左右。
1: 嗯，
0: 然而在人类精心照顾下的家兔，它们没有天敌，
1: 嗯，
0: 而且它们会获得均衡的营养以及及时的医疗，所以呢，家兔呢，它的寿命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一只健康的宠物兔平均可以活到8到12年，
1: 哇，
0: 陪我们走过了1/10的人生，
1: 是
0: 我们都能活100来岁，是吧？
1: 哎，
0: 有些甚至能活到15岁以上。
1: 15岁，
0: 记录当中最长寿的兔子活了将近19年。
1: 我的天哪，
0: 高寿啊！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是。
0: 哎，再领大家了解兔子最后的一个秘密啊，
1: 嗯，
0: 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兔子，兔子脖子下边有圈围脖
1: 啊。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哎，觉得毛茸茸挺可爱的。
1: 对
0: 啊，但是这圈围脖是独属于雌性兔子的。
1: 就是母兔子才有。
0: 哎，对了，许多成年的雌兔的下巴到胸前会有一个明显的皮肤褶皱，被称作为叫做肉垂。
1: 肉垂，
0: 哎，当雌兔准备筑巢生产的时候，它会从这个肉垂以及腹部拔下自己的毛发，
1: 嗯，
0: 用来铺垫温暖舒适的巢穴。
1: 嗯，
0: 哎，然后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兔子。
1: 嗯，
0: 所以肉垂的大小啊，会因为品种和个体的差异啊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但是这都是为了繁衍后一代，去给后一代给小宝宝们准备的。
1: 是的。
0: 哎，但是绝育之后的雌兔，它这个肉垂就会变小或者是消失。
1: 哦，所以说你通过这个所谓的肉垂，你就能看出它是公兔母兔，对吧？
0: 哎，对，一般母兔都有
1: 啊。
0: 这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自己留下的功能。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好神奇，
1: 是
0: 吧？
1: 是
0: 是
1: 是。
0: 所以今天带你了解的是你不知道的兔兔。
1: 没错。
0: 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有没有想养一只？
1: 不太想。主要是我养一只可以，要是我这个突然有那么一天一下性情了养两只的话，我怕承担不起后果。
0: 我估计，我觉得呀，你可能你指定是怕那个啥。
1: 对，
0: 你
1: 我怕它就是太能生。
0: 你怕它牙你怕它牙长得太常咬你。
1: 我小的时候确实养过兔子，但是养那个兔子不知道那兔子生什么病了，它那个鼻子上面长了一个揪，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演变成一根棍儿。
0: 那它指定是太爱说谎了。
1: 就很特别。就真的
0: 是你这是匹诺曹兔啊。
1: 是啊，它就像匹诺曹，鼻上后来长了根棍儿，
0: 哎，
1: 然后扒了掉了呢还长。
0: 哎呀，
1: 哎，我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但后来这只兔子反正肯定也是去世了
0: 啊。神奇的人养了一只神奇的兔。
1: 对，所以说我也是养过兔子的啊。我也是这个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没想到小兔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秘密啊。
0: 是的，
1: 真不错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跨界搭档。

0: 同寻常，
1: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2: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0: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2: 锁定辽源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0: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 和我一起做节目，
3: 和 AI 一起。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牛
1: 啊，它不仅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同时呢它也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食啊。
0: 啊，
1: 像很多高档餐厅里面都有那种盐焗蜗牛或者焗蜗牛，是不是？
0: 我还真就没吃过蜗牛，
1: 但是我感觉瞅那个样吧，应该味道还能不错啊，因为
0: 主要是盐焗好吃。盐焗虾爬子它也挺好吃啊，
1: 盐焗蜗牛我觉得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0: 哦、
1: 哎，但是它的味道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啊、
0: 嗯、
1: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都爱吃，但是如果啊各位看到那种体型比较硕大的，个头比较惊人的，外表呈黄褐色，甚至还带有独特花纹的非洲大蜗牛，今天可给大家提个醒，
0: 咋的？
1: 白吃！
0: 妈呀，嫩大肉不让吃、啊，
1: 你白吃！为什么不让吃？你细细来听我说啊。
0: 嗯，
1: 其实在
0: 咱细品一下，
1: 细品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啊，春夏季那段时间，雨水特别频繁啊。像很多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草丛啊，或者花园里面，你就能看到那种肉乎乎的、长得像田螺一样的蜗牛啊。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说你看它长得如此的可口。你看它长得如此的美味，它肯定超下饭、啊、哎，它肯定超下饭。
0: 最主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田螺姑娘。
1: 就过去给你打扫卫生去，是不是
0: 啊
1: 辣炒盐那个田螺姑娘是吗？
0: 盐焗，我喜欢吃盐焗。
1: 盐焗蜗牛姑娘啊，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啊？
0: 嗯，
1: 就这种雨后频繁现身的巨型蜗牛呢，它其实大名叫做非洲大蜗牛。
0: 哦，
1: 啊，名字起的就非常的直白，
0: 非常的霸气，
1: 就是大嘛，对不对？长得个头非常大，它的学名呢是褐云玛瑙螺啊。
0: 哦，
1: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啊，它的体型非常的大，成年个头的壳呢，大概会长到5到10厘米那么大啊，大到甚至能超过20厘米，
0: 大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1: 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成年人巴掌这么大小呗。
0: 嗯，
1: 你这么一看的话，确实让人有点流口水啊。哎。而且呢，它上面布满着淡黄色的垂直的斑点啊，
0: 嗯，
1: 就有非常精细的纹理。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丙眼目啊，这个玛瑙螺科玛瑙螺属。
0: 玛瑙听起来挺贵，
1: 玛瑙螺
0: 螺吃着好像也行。
1: 玛瑙螺啊，
0: 它的玛瑙螺属好像不大行了，是不是？
1: 不大行啊，反正它是不大行。这个非洲大蜗牛啊，它的老家呢是在遥远的非洲东部沿岸啊，包括坦桑尼亚的这个桑给巴尔，还有就是奔巴岛以及那个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啊。
0: 嗯，
1: 早在20世纪30年代呢，他们就漂洋过海来看咱们，啊，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就传入到咱们的国家了，先是在福建地区落脚，随后呢凭借着顽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就扩散到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南方多个省份啊。如今啊，在不少城市的角落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它是属于外来入侵大军当中的一员啊。
0: 哦，
1: 那么问题来了，它为啥不能吃？首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它身上携带着致命的寄生虫啊。
0: 啊，有虫子。
1: 哎，是的，非洲大蜗牛之所以不能吃呢，首要原因就是它是有许多寄生虫的移动宿主啊，其中呢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就当属

0: 捕于广州管园线虫，它可不是一般的寄生虫，跟大家讲、它一旦就是进入人体呢，就会像个不速之客一样直闯中枢神经系统，在那里安营扎寨，引发嗜酸性脑膜炎。
1: 哎呀，
0: 想象一下，如果感染之后的患者就会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的痛苦不堪，甚至还伴有着恶心呕吐，颈项强直，严重的话甚至会抽搐，会瘫痪，会生命垂危呀。
1: 我的妈呀，这不中，这不中啊，
0: 不中啊。那有很多人说了，说那个，那我煮熟了吃总行吗？啊，对不对？我就是瞅
1: 的美，
0: 我就瞅的这块肉就香，我就想叨一口啊、但是跟大家讲啊，就算是你把非洲大蜗牛彻底给它煮熟了，也未必能高枕无忧啊。因为这种寄生虫的幼虫呢极具耐热性，常规的烹饪温度和时间未必能将它们全部剿灭，只要有漏网之虫，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就相当于
1: 给你的健康，
0: 哎，
1: 哐当一锤，一下就健康了，就
0: 对，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不要见啥就吃好吗，亲们？
1: 好的，
0: 哎，那么除了寄生虫呢，非洲大蜗牛身上还附带着大量的病菌啊，比如说像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等啊，这些病菌时时刻刻就准备着兴风作浪。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小心碰到它，手上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低下，这个病菌就立马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炎症，让你的皮肤瘙痒难耐，红肿起泡。
1: 哎呀，
0: 要是不小心误食了被它污染的食物，这病菌进入肠道就可能会引发肠胃炎的。
1: 哎呀，
0: 腹痛啊、腹泻呀、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啊，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啊。给大家，这大家也看不着图片啊，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啊，它是长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一块啊，
1: 我瞅瞅你，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身子长得有点黑。啊，前面触角的那一块长得是黑不溜丢的，
1: 看着不太有食欲的样子。我怕我健康啊，
0: 但是它大呀，
1: 我怕我的健康受到威胁。
0: 哎呦，然后它这个壳呢是有点褐色和黄色相间的，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它是长成这样的啊。哎，那么包括就是现在有很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其实都中招了。
1: 哎呀妈呀，
0: 非洲大蜗牛不能吃，其实真的绝非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这但是就是很多不是在咱们中国，因为最近才传到咱们中国来的啊。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野外探险时就发现了大量的非洲蜗牛。他们也是被它的外表所迷惑，觉得它肯定很好吃。于是仗着胆子大，又听闻呢蜗牛在一些地方是美味，于是就采集回去烤着吃。结果没两天呢，这群人就纷纷出现了头痛欲裂、高烧不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妈呀！
0: 哎，被紧急送往医院了以后，经诊断他们就感染了广州管园虫这样的一种病。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一位，因为寄生虫侵入这个脑部，就引发了严重的脑膜炎，昏迷了数周。虽然说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却留下了视力受损、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后遗症。
1: 哎呀，整这么多事儿呢，
0: 是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你看馋嘴巴是不是？
1: 就是啊，
0: 就不能馋嘴巴啊。那么刚刚传到咱们中国的南方地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悲剧上演啊。就是在广西当地呢，也有一户人家看到自家的屋子啊，自家院子上面爬满了非洲大蜗牛，想着不花钱就能尝鲜。
1: 想得美
0: 啊！他可主要是这个爬满了，实在没扛住诱惑，于是呢就抓着点辣椒就给他爆炒了啊！
1: 哎呦天哪！
0: 一家人就这个大家就一起吃掉了，就没想到呢，几天之后全家人先后发病，上吐下泻，全身无力啊！送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感染了广州管园线虫，还因使用带有病菌的这个蜗牛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啊！
1: 所以说嘴呀、可得控制住啊！
0: 是的，就老老少少在这个医院里边也是折腾了很久才康复啊！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呢。仅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因误食非洲大蜗牛或者是直接接触其粘液粪便而导致这个疾病的案例呢多达上百起啊，涉及人数也是众多的，就给无数的家庭呢带来了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反思与警钟啊。这些教训时刻的就告诉我们，就是面对着没吃过的食物，
1: 千万要收起你的好奇心，
0: 哎，
1: 是吧？
0: 一定要管住嘴，莫伸手，才能对 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一个明确的保障。
2: 对喽，
0: 哎，那么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去区分一下哪种蜗牛能吃吧，好不好？
2: 哎，行。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蜗牛都是非洲大蜗牛嘛，对不对？还是有能吃的、好吃的蜗牛在等待着我们啊。所以说，咱今天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辨别啊。首先呢，就从外观上看啊，可食用的蜗牛像白玉蜗牛，通常它的体型呢是较为圆润的，外壳的颜色呢多为洁白或者是淡黄色，质地非常的光滑啊，壳罗上的纹理呢细腻且规则。而非洲大蜗牛呢体型非常大啊，而且呢外壳呈黄褐色，有明显的焦褐色雾状花纹，纹理粗糙呢且不规则。其次，来源很重要啊，正规养殖的食用蜗牛一般都是来自于有资质的养殖场，在可控的环境下，严格的卫生标准下生长，有完整的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它得确保安全无毒才能够在市场上去售卖，对不对？
2: 当然了，
0: 是的。而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它多在野外自生自灭，穿梭于污水、腐叶、垃圾之间啊，浑身的病菌和寄生虫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购买食材务必选择正规的渠道，比如说超市、农贸市场等等这一些地方啊，不要随便在外边捡。不要随地大小捡蜗牛啊，更不要一时贪嘴。
2: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太到位了，
0: 对不对？
2: 对，
0: 你不能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位老兄、这位老哥一样，自己家门上，哎呀呵，这么多蜗牛，可以免费吃一顿蜗牛了，捡回去结果可倒好，你看看白捡的就是不能吃，
2: 是
0: 吧？哎，但如果你在野外之间不小心遇到了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千万不要被好奇心驱使，你哪怕说你看它不能吃，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摸摸它是不是也不行，
2: 有的时候它的外表也有毒，是吗？
0: 是的，
2: 香水有毒啊，
0: 它粘液也是有毒的，因为它是有非常大的病菌的，如果你手上恰好有伤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这个
2: 细菌感染
0: 进去了啊，
2: 病毒感染了。
0: 哎哎，如果要是不小心碰到了，务必尽快用肥皂和流动水反复的洗手啊，确保手上没有残留的粘液。要是家里发现几只非洲大蜗牛入侵呢，也别慌张啊，抓上一把盐撒在它的身上，盐会让蜗牛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不一会儿它就会脱水而亡啊！
2: 哇！
0: 哎，如果要是小区里面出现大量非洲蜗牛呢，
2: 撒盐，
0: 及时告知这个物业，让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啊，
2: 撒，然后来撒一些专业的盐，
0: 对，撒一些。比如撒一些药剂哈，用他们的方法去处理一下啊，这样既能消灭蜗牛呢，又能够保障环境的安全啊。
2: 嗯，
0: 所以说总之对于这个非洲大蜗牛来讲，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份谨慎啊，然后这个少一份健康的风险啊，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防线吧。
2: 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11: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2: 众人齐把智慧烧，
13: 别怕挑战吓一跳。
12: 嘿，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来吧，来听一下今天汤面啊，今天汤面特别有意思，这个汤叫做领悟，看你能不能
0: 领悟，
1: 领悟得到、啊、
0: 看我能领悟到不。
1: 哎，汤面这样的说，小河走得很痛苦，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我日日祈求能够得到他的谅解，此后我甚少出门呐、啊，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妈呀，这个汤我吃，就是听完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在我脑海里旋转、
1: 啊、什么
0: 长推长过于长了有点你读到最后我已经把第一句你说的啥忘了，第一句是啥来着，
1: 领悟，
0: 领悟，然后呢
1: 汤名告诉你、
0: 汤名叫领悟，看我能不能领悟这个故事。第二个呢，
1: 小何走得很痛苦，
0: 小何走得很痛苦，小何是一个人是吧，
1: 是
0: 去世了吗，
1: 没有，
0: 那所谓的走其实就是离开了，
1: 不是，
0: 那小何怎么走得很痛苦
1: 啊、第一个提示就是你要理解小何走得很痛苦的含义，
0: 漂亮，小何走得很痛苦，这个走它是咱常规意义上的走吗，
1: 是啊，
0: 不行，
1: 对，
0: 走得很痛苦，
1: 哎，
0: 他不行，很痛苦，他脚有问题啊，
1: 哎，是的，
0: 他最近痛风犯了，
1: 不是，
0: 他脚有问题，所以他走得很痛苦，他是崴脚了吗？
1: 不是，
0: 骨折了？
1: 不是，
0: 长鸡眼了？
1: 没有，
0: 有脚气？
1: 没有，
0: 就肯定是脚出现点啥问题呗？
1: 对，残，
0: 没有脚。
1: 有，
0: 他有脚，
1: 怎么没有脚呢？
0: 这脚很痛苦，脚很痛，脚很疼、
1: 哎、对，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
0: 凄惨的尖叫是谁的尖叫呢？是这个小河的吗？
1: 是，我日日祈求他能得到他的谅解，
0: 这个小河啊，他脚坏了是不是拥护我呀，
1: 和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你，不是直接原因，就是本身的脚就坏着呢。
0: 我和这小何有啥关系啊？
1: 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不是朋友，
1: 就算认识，是朋友吧，是朋友，
0: 我俩是朋友，男女朋友吗？
1: 不是，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好的，他俩是普通朋友
1: 啊，
0: 小何和我是普通朋友、
1: 哎、
0: 我因为我的一个某一种原因，我间接导致他的脚坏了，
1: 就更多，他的脚本身就坏了
0: 啊，那我让他脚坏得更严重了吗？
1: 哎，对
0: 啊，
1: 你让他更痛苦了，此后我甚少出门，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
0: 哎，高门大户，这个是出生在古代吗？
1: 不是，
0: 故事现代，
1: 哎，
0: 现代的故事。我甚少出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愧疚吗？
1: 哎，你愧疚。
0: 我的妈呀，我
1: 你除了愧疚以外呀，
0: 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脚也出问题了，
0: 就我因为损害了他的脚的同时，我的脚也受到了伤害。
1: 算是吧。
0: 所以这个故事
1: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0: 这故事听起来脚很疼啊。
1: 啊，对。
0: 啊，我还心有脚气呢，一个传染俩。
1: 不是
0: 啊，不是啊，这个我脚也坏了，我脚坏的那个坏的方法和这个小何是一样的吗？
1: 是，
0: 我俩一个坏法，
1: 哎，
0: 甲沟炎呢？
1: 哎，是的，
0: 小何有甲沟炎，我撞了一下他的脚是吗？
1: 你撞了一下不行吧？
0: 我压了他的脚，
1: 你好像得踩他吧？
0: 我踩了他一脚
1: 啊，
0: 让他的甲沟炎更严重了。
1: 就疼呗，
0: 过了两天之后我发现我也得甲沟炎了，
1: 是，
0: 好样的，
1: 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
0: 高门大户宴请不得出门吗？
1: 对啊，
0: 对吧，你得走着去啊，你得去啊，那无法承受是因为啥？走道一瘸一拐的？
1: 不是，你要知道高门大户
0: 啊，得上台阶，过门槛儿，
1: 哎，对，过门槛儿，
0: 我过门槛有点费劲，我得脚步情况不允许。
1: 你不是过门槛有点费劲，
0: 我是过不去门槛。
1: 你过去得了，
0: 那怎么的呢？
1: 脚踢门槛子上了，哎呀，
0: 这可太痛了。
1: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崩塌的是我的自尊吗？
1: 不是。
0: 是我的尊严吗？
1: 不是。
0: 崩塌的是什么呢？崩塌是
1: 你不是踢在门槛子上了吗？
0: 踢门槛子坏了。
1: 没有，
0: 我嗷一声。
1: 你嗷一声，
0: 嗷一嗓子
1: 可以。
0: 行，我嗷一嗓子完了，有什么东西崩塌了，我的面，我的颜面崩塌了。我的颜面
1: 后续还有故事发生，你别一个劲儿纠结他的什么心理活动。
0: 行，好的。
1: 嗯
0: 啊，然后怎么的让这个席间怎么的来着，
1: 席间
0: 嗯
1: 没吃饭。
0: 高门大户宴请，
1: 喜宴让很多人伤心，
0: 很多人伤心，这为什么伤心？
1: 多了很多伤心的人。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吃不了饭了吗？
1: 不是很多伤心的人啊，就多了个伤心的人。
0: 那多了这个伤心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1: 不是你，
0: 别人。
1: 哎，
0: 还有小何的事吗？
1: 没有。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另外一个得甲沟炎的人吗？
1: 不是。
0: 修门槛的人？
1: 不是。
0: 这个人跟我认识吗？
1: 嗯，算认识吧。
0: 我俩认识。
1: 嗯，
0: 我的家人吗？我的朋友。
1: 嗯，
0: 我的朋友他得背着我走是吗？
1: 背着你。
0: 对，因为我得甲沟炎了，
1: 他恨不得给你扔出去，他还背着你。
0: 他是因为我脚部受伤了没有办法吃席，所以导致他也吃不了席是吗？
1: 你都去了你怎么吃不上席了？
0: 我创脚了呀，我得赶紧去包扎呀。
1: 你创脚了又你又没骨折，你包扎啥？你一个甲沟炎踢门槛子上了，
0: 瞧不起谁呢？得甲沟炎咋的了？这然后呢？
1: 我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汤底一定很荒谬。
1: 小何是我的朋友，一直受甲沟炎的折磨，我不小心踩了他的患处，甲沟炎疼得他当场失声尖叫，拖着剧痛的脚一瘸一拐地走远了。不管我怎么道歉怎么说，他都不肯原谅我。巧的是，自从踩完了他，我也患上了甲沟炎。平日里能少走动就少走动。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小程啊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家门槛太高了，迈步的时候脚不慎狠狠地踢在了门槛子上，我疼得眼前发黑，控制不住地向后失重摔倒，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小程那只偷偷越狱出来的宠物龟汉堡身上，汉堡的龟壳崩。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佩斯兔兔都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呀，剩女的十三大主流类型，我们接着来说吴妈型。第一个，男朋友很爱她，但是呢她妈嫌她不够漂亮。第二个，男朋友很爱她，但是她妈呢嫌她不是京沪户口。第三个，男朋友也很爱她，但是她妈妈呢却嫌她学历低，还爱买靓衫。你说她是不是只能找一个没妈的男人呢？下一类型，五角型。可不是那个五角啊，没有脚的脚。当旅行成为生命中的主要活动，艳遇也很容易就代替了对婚姻的需要了。就像《阿飞正传》说的那只没有脚的鸟，只能一直飞，再也停不下。当然更惨的是，只有一次次飞行，却很少有艳遇。曲线型。大一时初恋男友劈腿，他第一次吃下整份巨无霸套餐。毕业后第二任男友和他分手，他又一口气解决了两个九寸的披萨。如今他独占一排沙发，又安享一个 KFC 全家桶，所以再也不用担心被谁抛弃了。某类女性失恋体胖者的欣慰与忧愁。杂食型。他恋爱过无数次，每次都是百分百的投入，那为何还是剩女呢？专家说了，你的恋爱对象都是做什么的呢？剩女说，大学外教、煤矿老板、乐队主唱、副区长、高中生、婚恋专家。话外音，这都不靠谱啊。

0: 哟，你印堂发黑，最近会有性命之灾。
1: 啊，什么意思？
0: 就是说你做人的日子快到头了。
1: 胡说，你这个臭算卦的，我马上都要结婚了，你竟然给我说这些有的没的。
0: 哎，我可没有胡说，等你结了婚，你就开始做死鬼了。
2: 老板，
1: 你这啤酒鸭咋全是啤酒？鸭子呢？
3: 抱歉啊，先生，这只鸭子喝啤酒忒多，酒驾被警察抓走了。要不等他回来您再吃？
2: 那得了，给我来个水煮鱼吧。
1: 好嘞。哎，老板，你这水煮鱼咋全是辣椒呢？那鱼呢？
3: 抱歉啊，先生，这条鱼正怀宝宝，所以不爱吃辣的，爱吃酸的。要不您来个酸菜鱼？
4: 傍晚，小和尚凑到老和尚跟前，翻开经书，问老和尚：
5: 师父，我读了好久，就是没弄明白禅是什么意思。
4: 老和尚头都没抬，扇了扇手里的芭蕉扇，问道：
6: 香不香啊？这是一股什么味道？
4: 小和尚嗅了嗅鼻子，说：
5: 香，真香，是烧烤的味道。
6: 想吃不？
5: 想吃，真太想吃了。
6: 吃不着难受不？
5: 难受。
6: 对了，这就是禅，懂不？禅。

0: 妖精们对唐僧的真实评价。蜘蛛精：我认为唐唐是全天底下最有魅力的男人，虽然是个和尚吧，却有那么多女人围着他转，甚至很多狐狸精早就在半路等着他了。还有个朋友是皇帝，徒弟又那么厉害，走到哪里呀，都受到人们的尊敬，都叫他大唐高僧。在这个世界上啊，再没有男人比得上唐唐了，包括马云。白骨精：唐唐啊，玉树临风胜潘安，一树梨花压海棠，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唐唐帅气，穿着时尚，世界上只有他戴那种帽子，只有他用那种禅杖。主要是唐唐是全天下最温柔最优雅的男人，他吃饭有节奏，不多吃，问路有礼貌，介绍自己也是那么的温文尔雅，是我见过最绅士的男人。除了唐唐，我呀谁也不嫁。
1: 蛇精：
2: 唐唐吧，有那么点啰嗦，比如他会问冬天冷不冷呢，有没有开空调了，温度这个开几度了，
0: 通风口的窗户有没有打开，家用电器安不安全了，会不会使用了。他会做很多的饭，八戒力气又大，沙僧最诚实，让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觉得呢，唐唐是最富有的男人，主要是想说呀，是最有内涵的男人，没有谁可以比得上。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女生被剩下呢，成为剩女呢？被剩下的理由啊有很多，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太漂亮，对吧，太漂亮的女人呐，红颜易老，

红颜祸水、红杏出墙，这都是男人形容美女的词儿。穿起来啊，大意就是漂亮又怎么样呢？日子久了也会看厌，打打友谊赛没关系，但是摆在家里多惹事儿啊！万一弄顶大绿帽子，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有太漂亮的类型，那就有太不漂亮的类型了。丑妻家中宝，不过只限于别人的家中。还有太成功的，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很伟大，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呢，那就是很渺小了。有太成功的女人，就有太不成功的女人，啊，不能帮助男人成功，很可能是男人不成功的拖累。有的女人呢，她有学问，这也是她成为剩女的理由之一。郎才女貌是经典，郎貌女才那却是笑话。还有太没学问的剩女，花瓶呢总是在有需要的地方出现，没有谁想把它固定下来。太自立的女人呢，男人最后的成就啊，他就是养女人，对吧？有钱的男人不需要你自立，没钱的男人呢，以养你为动力。当然也有太不自立的，男人也许愿意养你，但是不愿意养你一辈子呀。说到这儿啊，大家要说了，这当个女人是不是太难了呀？还有呢，再看看太有品位的剩女，女人有品位，男人是物品，女人太有品位，那男人那不就成了次品了吗？

0: 下班后，老婆穿上选购的大衣，在客厅走来走去，看起来感觉不错。
1: 老公，你觉得这件衣服配我的身材怎么样啊？
2: 太好了，正好配得上你这魔鬼的身材。
0: 我言不由衷地说道。三岁的儿子很好奇地就问，
1: 爸爸，什么是魔鬼啊？
2: 哦，就是身体像水缸，腿粗像柱子，嘴巴像山洞，眼睛像灯笼，鼻子像烟囱的怪物。
1: 你说谁呢，死鬼？
0: 小同事第一次见对象，我说你呀，一定要少说多做，显得沉稳，他就记住了。回来的时候，我看他垂头丧气，我就问：“怎么了？”同事气哄哄地说：“
2: 还不是听你的，我给他开门，给他倒水，替他夹菜。
3: 那你这做得不错呀。”
2: 我也是这么想的，看他很高兴，但是他很热直冒汗，我就说：“用不用我帮你脱衣服？”他就不理我了。
0: 两口子过十周年的婚庆纪念，
4: 老婆，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1: 当时我是护士，你是病人。
4: 对呀，当时我就相中你了。我其实没啥病，赖着病床不走，就想和你多待几天。
1: 哼，其实我也是相中你了，所以呀，故意也没给你好好用药。你没觉得那段时间天天冒冷汗，肚子疼吗？

0: 刚和杨敏结婚好几年了，可不知何故杨敏一直没怀上。昨天呢，两口子去公园散步，迎面遇见了一美丽少妇，怀里抱着一个一岁左右的萌女孩。杨敏见状，醋意十足的小声嘀咕：“
1: 超萌小公主，我呀，要是有一个该多好呀！”
0: 大刚听闻，咬牙切齿：“一不做，二不休，我去把那女孩抢回来给你。”
2: 大刚话音刚落，杨敏啪的一记风轮掌：“
1: 你这是自己家没有庄稼，要抢别人的收成吗？”
0: 一只蚂蚁向大伙儿炫耀道：“
3: 我家主人对我可好了，每次吃饭的时候都故意给我留些美味佳肴。”
0: 见伙伴们不相信自己的话，大蚂蚁便把他们领到主人家。在垃圾桶里，大家果然看到有很多带肉的骨头。蚂蚁们正兴高采烈地啃着骨头，忽然主人太太将一碗热水倒进了垃圾桶里。伙伴们正诧异，大蚂蚁乐滋滋地说：“
3: 太太真是客气，她请大家洗桑拿呢。”
0: 阿力啪的甩了二强一大耳光：“
4: 怎么了？
1: 你还不服气？”
0: 阿力又狠狠地甩了一下，声音更响了。二强半边脸都红了：“
4: 我是不服气，有种你让我和你比试一下。”“
1: 什么？你竟然还要还手？”“
4: 不，我是说，我抽我自己的脸呢，比你更响。”
0: 二强说着，攒足力气抽了自己一大嘴巴，响声真是惊天动地。“
4: 看吧，怎么样？我抽得更响吧？我就是不服气这个。”
5: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6: 那太没品位的剩女呢，显得男人很没品位；太有主见的呢，你总喜欢替男人做主，但是男人不喜欢被你作践的；太没主见也不行，谁都不愿意做别人瞎操纵的盲公账呢。还有一些太性感的也剩下了，怎么回事啊？性感是蛋糕上的樱桃，虽然充满了诱惑，却不能当主食啊。还有太不性感，那没有樱桃的点缀，那蛋糕啊，那就成了面饼了。难呐，真是难呐。有钱的女生骗你好过娶你啊，娶你也是骗你；太没钱的呢，那就连骗你的欲望都没有了。另外，女人呢不能太聪明，女人太聪明吧，男人就没有安全感呢；太不聪明也不行，女人要是太不聪明了，男人呢也没有成就感。当然也不能太能干，女人太能干，那男人什么都不能干，是吧？太不能干，那也不成；女人太不能干，男人干什么，那不都是白干吗？

0: 刚哥，你喝六个核桃到底有啥用啊？
1: 补脑啊。
0: 就你这成绩还用得着补脑？
1: 嘿，兄弟，这你就不懂了。上课迟到了，逃课上网了，打架被逮着了，不都得想个理由吗？你不补补脑子，你能想出来吗你？
2: 课堂上，一个男生指着同桌向老师报告：
3: 老师，他玩手机游戏。
2: 老师写字的手停了下来。
1: 是吗？玩了多久了？
3: 半个小时。
1: 为什么不早点报告呢？
3: 因为他现在不让我看呢。
2: 你也是男人，老王也是男人，为什么人家那么厉害？
1: 怎么我就不厉害吗？
2: 人家有房有车有事业，你有吗？
1: 我怎么没有？这自行车不是车呀，这租的房子它不是房吗？收垃圾卖废品那不是事业？
4: 大大，老师对我真好呀。
2: 是吗？怎么对你好的呢？
4: 老师经常给我糖，然后说小明乖，去操场上自己个玩。
2: 哦，你老师真是好，什么时候给你糖呢？
4: 每次上课的时候。
2: 啊？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要我继续的忏悔，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0: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1: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2: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1: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2: 记者在行动，
1: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记忆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饶。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很多人包括是说咱们的家里的老人呢，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代人呢，可能也都在提倡一个节俭，是不是啊？都觉得说呢，日子呢是属于说呢咱们节省下来的，越省越会富有。但是呢，其实现在吧，有一些观念你需要去改一改。就像我们也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的，有一些东西吧，你攒完它不见得能攒出来钱。
0: 比如说呢？
1: 哎，比如说有几种啊，今天就想跟大家捣鼓捣鼓，因为我去对号入座了一下，这里边有些毛病我也有。
0: 攒了什么东西？没啥用的。
1: 对，然后之后了呢，还有很多人，包括说咱们身边的家人或者是老人，他也有这样的这种习惯。
0: 对，
1: 有可能的这种习惯呢，不仅不好。有可能就不能给你带来什么效益，反而会增加你的成本。
0: 哎，说实话，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一聊小时候，都是小时候家里穷。
1: 哎，对，
0: 基本
1: 就是我们都是从那时候过过来，
0: 都是穷过的，所以说这个不浪费，这肯定是从骨子里边带来的。
1: 但是有一些行为呢，你仔细想想，它不浪费吗？它还真的是一种浪费。
0: 我们一起听一听，
1: 咱来听一听 今天呢，咱就好好来念叨念叨啊。
0: 就
1: 说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我看了之后了啊，很多人都有，包括我自己身上都有这种毛病啊。首先来讲啊。攒废品卖钱，这个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是，那我自己家我也不出去捡，有的时候我不出去捡，我攒点什么矿泉水瓶、易拉罐啥，我去卖去，就是自己家的，捡外边的是埋汰。但是你要知道啊，你攒这些东西它一个过程，咱是不是得在家里边堆着？
0: 那肯定啊，这个少了人家不收
1: 啊。对，你堆的时候，你首先你这个地方你就得有一块地方，你得去堆它去。然后吧，你还得是说你，那你要想家里边干净，你堆东西它一定干净不了。你得落灰吧。然后还有什么呢？你最后呢？你攒了好几个月，或者是说呢，你再就是多攒一年多，你可能也就卖个10来块钱，或者说几块钱，这东西都有可能。你想一下，其实你的成本并不低。
0: 还有这么个地方。
1: 对，还有呢，就是什么呢？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喜欢在外边捡东西回来的，又纸壳啊，又是破布啊，又啥的这些啊，那你家里边你更不用说了，细菌呐、还有说的这个病毒啊，真的是啥啥都
0: 有、
1: 对，所以说呢，你就是你要但凡是个干净人，你牺牲家里干净整洁还有这种采光的话，你想想你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你可能家里边因为
0: 这个是、
1: 对，因为你攒这些东西你还长生一些虫子。
0: 哎，首先来说这些东西得需要这么一个空间来存放。如果说你真要是这个家里好几百平的，可能也不差这点儿了。
1: 对，好几百平谁没事攒这玩意儿是吧？你家里小的，你放这些东西，你更
0: 没地方放。
1: 是不是？咱仔细想一下啊。我先看一下咱用户尾号8204说：“白杨你好，问一下医保什么时候交，多少钱？”咱们正常来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呢，每年都是从10月1号开始交。现在呢，具体的这个金额现在呢整体没有出来，但是长春我看到了他学生缴费的金额是400。但是这个的话我估计啊，应该是说呢，因为咱们这几年大中学小学生跟咱们的居民缴费是一样的，
0: 没错，
1: 所以说呢应该这个也多不到你。但是今年我看了一点，长春的长户费涨了
0: 啊，25
1: 啊。对，长春的长户费涨，咱们今年有没有长户费，开不开始实行，现在还确定不了。所以说咱只能再等一等，再看一看十月份左右，这个先别着急啊。我现在看的呢，我现在了解到也是人长春的。咱也没有办法说是，就是说所有的基础都交400，咱今年有没有长户费，这个还得另说。
0: 而且呢这缴费窗口呢现在也没开，
1: 哎，人家是
0: 再等一等，
1: 人家长春的学生交的，他这个是由学校来去组织的，
0: 嗯嗯嗯，
1: 啊，所以说呢咱们居民的这个窗口呢还没开呢啊，
0: 哎，
1: 咱继续来唠啊，就是说这个攒废品咱仔细想想，刚才富饶说了，你有好几百平房子你也不会差这点玩意儿是吧然后呢你要说房小，我想攒这个呢，我想指着这个发家致富，我没看到说只捡瓶子捡这些东西发家致富的
0: 啊，对，那也有可能是因为爱好，就喜欢捡一些这个像你说的纸壳水瓶啥的，
1: 不是你爱好的话，咱先这么说啊，你到最后来讲你的爱好有可能给你带来身体都不好了，你想想家里长期堆积这些东西，
0: 对对对，刚才说了是有这个隐患啊，
1: 对，
0: 比如说滋生一些细菌什么的，
1: 身体都不会很好啊，
0: 对对对，
1: 有原子来问说退休劳保什么时候补，补什么
0: 是问的，应该是涨工资的涨劳保的那个事儿吧，
1: 劳保那个，劳保那个刚刚就是出消息出政策了，而且呢也是在逐渐的来去补啊，因为咱们就是整体的基数啊，还有是说呢咱们社平工资也是这个月才出来的，那你就不用着急，他这个的话只要是出来了之后了，一定是会尽快的来去给你们来进行这个调补，多退少补是这样的一个原则啊，他之前呢是给你按的一个就是属于说的一个预缴额来去给你发的这个退休工资，如果按咱们今年实际的社平工资来去算的话，他要是给你少发了，你的账户当中会给你额外来进行补，如果说给你多发的话，那现在倒不用说你往回退，就是每月的工资里边他就会往回扣了，
0: 对，一般来说就是发布公告之后的下个月，
1: 对，
0: 发工资那天就给补了，
1: 所以说呢你也别着急啊，而且呢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今年的就是这个月的工资，老板的工资应该会提前开，这两天应该就能到账，
0: 哎，
1: 所以说呢你看一下这个月如果要是有的话，那就是说证明咱月初发的通知咱这个月就已经做完了，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一般都是这种情况，最晚最晚也就是下个月他就能给你补到位了啊，
0: 对，
1: 好吧，那咱们的听众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线上继续打字啊，咱们也是来进行沟通啊，那刚刚说了这个攒废品这个事儿啊，第二个这个很多家人都有，有的时候我也犯这毛病，囤果蔬，水果蔬菜，一般来讲的老人都习惯，哎呀你看这都要坏了你先把坏吃了吧是不是
0: 这我想起来这个
1: 好的他能放两天
0: 就是以前哈，我小的时候就是冬天买苹果都基本论这个袋儿，
1: 对
0: 啊，当时我
1: 成包的还
0: 有
1: 丝袋子的，然后还有那种草包袋子的，
0: 哎，这一袋呢其实家里人口少的话其实吃起来就是下的挺慢的啊，结果呢就是我记得我母亲当时就是，哎，这苹果要坏了你赶紧先把这个吃了，
1: 哎，对，或者
0: 好的先留着，
1: 对，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说这个苹果已经这个地方有点烂了，
0: 哎，
1: 给你
0: 赶
1: 紧选下去，给把那个抠下去，然后别的地方别坏，快吃了它，
0: 对对对，剩下好的苹果呢再留一留，
1: 那好的还能放几天等到时候你再看好的它也坏了
0: 一冬天基本就吃的没有好苹果了，
1: 哎，对，基本上这个情况在很多人家里都发生，我承认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毛病，我很习惯囤东西，包括有的时候囤东西可能是来不及吃，我再看有的时候保质期也过了，或者是说那水果什么的没吃了的，我真的是可能家里现在人口也少，吃水果也很差劲啊，
0: 差劲，
1: 对，真吃不了多少，有的时候也挺愁，我在想说的，如果是说谁比较喜欢吃水果的话可以联系联系我，我吃不了的话我可以给你拿走，
0: 这我家不是啊，我家现在就是属于啥呢，
1: 吃点买点，
0: 吃点买点，原先买西瓜都是属于买整个的，哎，买回来之后，
1: 现在你没发现四分之一都吃不了吗？
0: 现在买就是买四分之一，哎，基本我一家三口，我们一人来一小碗。
1: 我想一下啊，我今年，我应该说别说今年，就这几年，我只有在今大概得有3年左右，我只有在今年买了一整个西瓜。

0: 不是我自己家吃，是去看亲戚。
1: 哎，
0: 那咱不能拿半拉西瓜，或者是说拿四分之一西瓜去吧？
1: 嗯，嗯，
0: 我得有两三年我没有买过整个西瓜了。
1: 嗯嗯，其实这可以啊，因为现在这个各个小区啊，包括说咱们的生鲜超市非常多，
0: 哎，
1: 你也不用囤太多东西，啊。
0: 对，就是这个水果这个啊，果蔬这个，还有蔬菜也都有这个情况
1: 啊。
0: 嗯，
1: 蔬菜也是，
0: 对，
1: 啊，
0: 对，就是新鲜的先放一边。然后先吃个先吃坏的，或者快变
1: 不吃坏了，浪费也不行，啊。
0: 所以结果到头来呢，你新鲜的一口没吃上，
1: 嗯，
0: 哎，你其实呢，你仔细想想，你损耗也不小。
1: 哎，
0: 你算下来真的比你就是说你单独买一个新鲜的，
1: 嗯，
0: 其实你好像是更省，或者咱买的少点，咱都吃了，
1: 哎，
0: 是不是？
1: 不如说少，每次都少买一些，
0: 哎，
1: 每次都吃新鲜的。
0: 对，所以这个呢，就是很多人身上也有这个毛病，他是看起来是一种节俭行为，
1: 嗯，
0: 其实呢，不仅没节俭，
1: 哎，
0: 可能还更浪费了。你要有的真的烂的不行了，我冰箱里边经常性就会有水果，我买完之后了，吃两个忘了，等我再看的时候，
1: 嗯，
0: 都烂透了，那只能扔了。
1: 哎，确实有这个情况啊，
0: 嗯。对，还有呢，就是啥啊？有的就是，比如说像开车的，
1: 嗯，
0: 为了省停车费，
1: 哦，
0: 就是我这侥幸，就是说，哎，我没事。就像今天我们这个家里人中午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呢就有这种情形。当时停饭店外边的时候，就是咱们的这个马路边上，
1: 嗯，
0: 当时车是停到那儿的。停那儿之后了吧，家里人会觉得有点不放心，然后又去问了一下老板，
1: 嗯，说问什么呢？
0: 说停到这儿的话，能不能被贴条？
1: 哦，
0: 然后老板说了，你要是警察来，准准提。
1: 那肯定不能停了，赶紧开走。啊，
0: 然后当时本身其实我们吃饭也挺快的，要是说也有会抱着这样侥幸心理的，吃东西或者买东西挺快的，说我马上就出来了。
1: 嗯嗯，
0: 然后呢，其实我们一直到我们走也没看到交警。但是如果抱那个侥幸心理停到那儿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啊。然后但是还是觉得不放心，最后就把车挪到比较安全的这个地方，这个停车位上面去了。
1: 嗯，
0: 你像这种的话，其实很多的驾驶员他都有就抱着侥幸心理，我在停着一会儿，我就一会儿的话我就回来，一会儿的话你这个一张罚单出来了，200块钱。
1: 嗯，
0: 你想一下，你可能说你停收费停车场，你可能顶多也就3块或者是5块，最贵咱来是可能一小时就5块钱，5块和200哪个多哪个少。但是抱这种侥幸心态的人还真不少。
1: 嗯，
0: 哎，所以说呢，我就明显感觉咱交警每天出去贴罚单去，工作量也挺大。嗯，因为
1: 这个主要是啥呢？好多人就感觉我就停5分钟。
0: 哎，对
1: 啊，或者说像你说我停一会儿，
0: 哎，
1: 这个一会儿这个时间就不一定是多长了。
0: 你怎么知道你这一会儿他交警他不在这儿呢？
1: 哎，对，正好赶上了，那你这个就是点儿背了。
0: 对呀，啊，你没赶上，那你确实你侥幸了，
1: 侥幸，
0: 是不是？但是这种，要我刚才说，咱交警每天贴条的工作量也挺大的，那就是因为你这种抱着侥幸心态的人挺多的。嗯，
1: 不过确实得说，有一些违停的车辆真的挺讨人嫌的。
0: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呢？哎，我就停这儿一会儿，我就出来。好了，这一会儿你停那了，让车子给你刮了。
1: 嗯，对，其实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都知道哈，就是有一些路段为啥不让大家停？真就是，你可能说一辆车停那儿违停了，哎，无所谓，大家可能哎这拐一拐，让一让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都违停的话，
0: 嗯，
1: 那这个道就没法走了。
0: 啊，对，都这么停啊。
1: 很多人都感觉就站在自己的角度想，哎，我就停一会儿，怎么就给我贴条了？
0: 都这么想的，觉得说，
1: 哎，
0: 我就上个楼，我就去送个孩子，
1: 嗯
0: 啊。
1: 哎，
0: 或者我买个东西，你的一会儿你认为是一会儿，就是说我曾经啊也是跟别人出去的时候呢，然后跟我说的那个，因为我不会开车嘛，他说你在车里等着，然后如果要是说有人让挪车的话，你跟他说马上回来，一会儿就回来啊。
1: 嗯，
0: 亏了是没人说的过来让我挪车来。嗯，要挪车的话，我当时就给他掐着表了，我就想看看他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1: 哎，对啊，每个人对一会儿的定义都不一样啊。
0: 半个小时没回来，然后呢，我说你这一会儿这也太长了。
1: 对，就是你理解的一会儿是多长？
0: 啊，我呀，
1: 啊，
0: 我认为
1: 你如果说就比如说咱俩约好了，你说一会儿我就来。10分钟一例，
0: 对，这个算10分钟算我最大的宽限。
1: 哦，
0: 因为我对时间一般来讲，我很少说有迟到的这种行为，一般来讲我都会早到。要是说我要是真的在路上堵了或者什么这种情况的话，超过10分钟不用你着急，我会焦虑。
1: 啊，就是我就问这一会儿到底定义，啊，你定义
0: 对，在我的定义当中就10分钟一例，就是5-6分钟左右，就
1: 是
0: 这个状态，
1: 是不是？
0: 对，
1: 啊，我有个朋友，他的一会儿就属于半小时。这是多年相处下来我们总结的，他总说是一会儿就到，一会儿就到，这个一就像你说的一掐表，哎，这个一会儿就是半小时
0: 啊。对，咱们听众问。

0: 说几点到几点播，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30这个期间，我们是来这个线上直播的啊。
1: 嗯，对啊，也是我们电台直播、广播直播的时间啊。
0: 所以就是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够来去平衡，而且就这个时候，你跟交警说，我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哎、
0: 交警说，
1: 交警说你这一会儿是多久？
0: 交警说，我拿着条在这，我就等你，看这一会儿是多长时间。
1: 啊，条开出来就直接贴了。
0: 对，所以说呢，既然就没有那个说法说的啊，我就去了这一会儿，他就回来给我贴条了。
1: 嗯、哎，
0: 但人家知道你这一会儿多长时间吗？
1: 对对对啊，而且这个跟交警你犟不了，你违停是事实、
0: 嗯、
1: 对吧，
0: 对，
1: 人家罚你，哎，那是正常的，
0: 是的、啊、
1: 没罚着呢就是捡着了啊、嗯。
0: 所以呢咱们吧，如果是觉得这地方他就不准着，像我们今天中午的吃饭的时候、
1: 嗯、
0: 就想安心吃饭，
1: 哎，
0: 就觉得
1: 说不是停车位，
0: 对，不准着、嗯、那我们就给他找个准着地方，
1: 确实，
0: 或者是说哪怕是说哎附近没有免费的停车的地方，那可就是有收费停车场，
1: 嗯嗯，
0: 那大不了我就花个10块8块的，
1: 哎，
0: 我也比罚200强啊，
1: 确实，
0: 就是有的时候真的会想，有一些人本末倒置，我宁愿花200来交罚款，我不愿意说花5块钱交停车费。
1: 嗯嗯，这属于就是刚才咱俩说的这个侥幸心理嘛、
0: 嗯，
1: 是吧？
0: 所以说这个吧，也是哎，你越想省，到窟窿等着啊，
1: 嗯嗯嗯，
0: 这叫什么？越省越省，窟窿等着。接下来还有啊，日常生活当中的啊。嗯，这毛病我身上也有，
1: 嗯，
0: 很多身毛病都，包括我们东北人可能很多毛病都有，剩饭剩菜舍不得扔
1: 啊，这是啊，这个我家也是，
0: 哎，
1: 嗯、
0: 这个吧，就是说现在可能是还好一些，我们尽量都做的少一点，
1: 嗯，
0: 可能是说就是剩的也不是很多，如果能一次就是一顿咱都吃了的话、
1: 嗯、
0: 这个可能还好，但凡要是说吃一顿吃不了，那一定会剩，然后呢有的是什么呢，剩了之后了硬吃，我家人就是、
1: 嗯、
0: 就是、
1: 哎、我就是属于这种，就必须得吃了，不能浪费、啊、
0: 就是老话叫什么呢，撑死不占盆，是不是？但是其实这样对身体本身并不好。
1: 哎，对的，这我爱人就是说过我、
0: 啊，
1: 他说你就吃不下了，为啥非得硬吃呢？
0: 哎，
1: 让自己难受呢？
0: 对，
1: 我说这不浪费了吗？
0: 嗯，对。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要不然就是剩了，就是咱们作为从东北人来讲吧，吃隔夜饭菜好像很正常，而且从小到大都这么吃、
1: 嗯。
0: 我们也认为说呢，第二天早上再吃，或者中午再吃，或者是晚上再吃的话，我们把它热透了。
1: 哎，
0: 这个就没啥问题。
1: 对，现在是有冰箱，以前没有冰箱的时候，那时候是晚架。
0: 现在有冰箱，放的时间更长。这样，我们来接电话啊，看一下咱们听众。哎，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嗯，什么事儿？
2: 你们二位主持人，你们好。
0: 哎，您好，您
1: 好。
0: 哎，
2: 啊，我是有那么事儿。
0: 您说。
2: 就是说，我们家吧，就今天这不园的园地里头啊，有点涝，完了到收成吧，我这豆子啊，就是黄豆啊，让人家豆荚子给撸的。路人，你看这个邻居啊，怎么相处的事儿？还是咱们还想是那到法律解决啊，还是怎么找一找？还是
0: 啊、是这个是这么个事儿。
2: 从头点着
0: 啊，不是，我给你捋一下，是不是您自己种的菜园子、
2: 啊、
0: 是吧？
2: 啊，对。
0: 啊，然后这个菜园子呢，就是说你里边种的这个是黄豆吧？
2: 黄豆，
0: 然后让邻居就给你撸了是吗？
2: 哎，人我这两个大人吧，孩子都不在家
0: 啊。
2: 我这两个大人吧，出去办点啥事回来了就说不好听话，他看了你的，他两个大人
0: 啊，
2: 不能走了，
0: 就是
2: 事去了，他就上去给我撸了。
0: 多少啊？就是说的，你就是以你的这个角度呢，他给你撸走了多少这个黄豆啊？
2: 我这个长下吧，大约就是不到20米。
0: 嗯。
2: 那有个14垄，种的小豆也都撸了，
0: 就是
2: 也都丢了，
0: 就都给你摘了呗。
2: 哎，对，都给我撸了，撸豆荚，就是说现在这整个那一个就是一个那个豆，一个黄豆那个秧。
0: 那你知道是谁撸的吗？
2: 这我跟你说啥呢，白杨，咱们都是说家里小邻居，谁好谁赖，我自己家都知道。
0: 啊，
2: 大家我都有点数。
0: 这个情况就是这个
2: 这是那么事儿。
0: 嗯。
2: 那咱们我都住时间都长了，就不说1年2年、
0: 嗯嗯、
2: 我们在这个我这个地上都住20多年了，
0: 啊啊
2: 邻居啥样自己都知道，
0: 嗯，
2: 本身他自己家还难监控，我家没难监控
0: 啊，
2: 因为我家后院这都说不好听话，都是手脚不老实
0: 啊，
2: 这家的都成立叫小偷村了，都成立小村，
0: 哎呀，那这个就是说你还不总在这村里边住是吧？
2: 我在村里住，我吧冬天吧上楼，
0: 啊啊啊，
2: 夏天回来在平房住，
0: 嗯，
2: 平房吧就前面后边有点原地，
0: 嗯，
2: 这不种就太可惜了。
0: 我明白，我明白，
2: 但是呢，回来
0: 种完之后了，让人都给撸了，也挺闹心，是不是？
2: 我寻思你撸了也行，你撸了全部撸走，都该都给我撸走吧，我也不生气。
0: 你得你把园子给我收拾了吧？
2: 哎，对了，就你不让我万要生点，我还生气，就是生点我还生气，你把园都撸走了，我就不生气了，我也不收拾了。对不对？
0: 就是正常来讲，像实话啊，像这种东西本身园子呢是你们自己的这个属于说自留地的，这样出现了这种东西丢失，其实对，那也那不也是说咱们的宅基地后边的嘛，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对，那这个
2: 你说都。说不好听话，咱们都六代都退休了，
0: 嗯，
2: 确实挣点这身体还完了还不好，完了还秋收还有人撸了，
0: 嗯，
2: 就这么大吗？
0: 这个来讲的话吧，只要是只要是这个园子呢，它是属于说咱们的自留地，然后呢也是在咱们的范围当中呢，出现了这种情况，东西丢失，你是可以报警的，
2: 啊，
0: 嗯。你是可以报警的，但是呢啊，以你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就是说呢，第一的话，你得报警的话，你得跟人家说说这个是什就是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现在的情况你得给人提供证据，然后呢，你还不能说你猜是谁，因为呢没有你咱家没有监控，你也没有说你抓到谁上你家那儿去怎么样了，你这个报警，报警之后了，能不能抓到这个小偷？而且呢，抓到之后了，他这个就是这个东西，您来讲的话，您是要出口气，还是说呢，
2: 对对对对，
0: 以后这个邻居咱们要有什么样的一种说法？
2: 啊，对对对，你这偷我也行，你这吱个声是吧？咱给一点也行，这玩意儿都是住邻居。我说我这人都是大义，到啥前儿吧，咱们我跟你说，我们两口子都信主的。
0: 咱不提这些。咱不提这个啊，就是说呢，我从咱们正常的这个角度来讲，第一呢，它也损害了你的权益，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我的地上作物，我的地上作物就应该由我自己来收，而且种子啊，还有什么化肥什么的，也都是我自己，也都是我自己买的。所以说呢，我没有授权你来去给我收割，或者说我答应给你的时候，你这个就属于对我的一种侵权行为，你是可以报警的。然后还有呢啊，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去跟你们村里边的村长啊。去来说一下这个情况，
2: 啊，
0: 嗯，就是说，我觉得呢，跟村长说呢，其实村长心里边大概也有数，让他呢没事，就是说正常以正常的角度来去点的点的呀，或者是说就是那意思，就像咱们说说到说的呀，也行。
2: 嗯，是。
0: 嗯。因为别这个，我不建议你当面去跟他们发生冲突，或者是说你认为是谁，
2: 嗯、
0: 或者或对，
2: 但是我也不乐打仗。
0: 对，或者是说你心里边心情不好了，我在院子里边，我就是说我不管是谁，我五马长枪的，我说我骂一顿，其实没啥必要。你这么弄完之后了，可能说他们对你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或者再给你使点别的坏，那还不如说，我觉得要是怀柔一点的话来讲，你就去找村长去说说这个事儿。你要是说觉得我要想出气，你就直接报警。
2: 嗯
0: 嗯，
2: 啊
0: 嗯，就我心里边舒服点没？
2: 啊，就我跟你唠一唠吧，我就心里是这个舒服多了。
0: 嗯，因为本身来讲，其实我也知道你并不是多在乎这个东西，一个是怕那个地啊闲了荒了，咱闲的也没啥事儿。其实这个东西呢，你就年年种年年收，其实你也吃不了，到最后你也是给人。对不
2: 对？
0: 啊，
2: 不给人，我因为要给人，我就给人；不给人，我就卖点，不也行吗？
0: 对，但是呢，就是说你这么的，你让人家拿走，咱们心里边确实是不得劲儿的。这怎么的，也是我这一年我辛苦、辛辛苦苦我种的，是吧？
2: 对对对。
0: 所以说，
2: 我跟你说啥？我六十多岁吧，我也不乐打仗，也不是说今天吵，明天吵跟邻居吵，咱这都犯不上。
0: 嗯，对，真的没有必要啊。
2: 是啊，丢了就丢了，我这丢就丢了，或者是找一找这个就是。找找这个派出所和出入去找这人了，把他出口气。
0: 嗯，对，
2: 别这么干了。
0: 对
2: 是是
0: 对，你先跟村长说一下我的建议啊，你先跟你们村长说一下这情况，然后呢啊，然后呢，你问问你跟村长说，你说我这个挺憋屈的，我想报警，你看看村长咋说。
2: 嗯。
0: 村长要说
2: 谢谢你们二位主持人
0: 啊，没事没事啊，这
2: 啊
0: 最起码你心里边舒服了就行了啊。
2: 嗯，对，
0: 哎，
2: 谢谢啊，
0: 好嘞，再见啊，
2: 好嘞，
0: 哎，
2: 好嘞。
0: 我还是挺愿意做这种调解工作的。
1: 嗯、
0: 我看咱们美丽心情问说，二主持人，听说盛世花园三期安电梯了，是真的吗？我们盛世一期的安电梯的这个话，如果它是多层安电梯，它得走老旧小区安电梯这个流程，不是说说都安了或者怎么样，人家也是以居民来进行申请的。你们如果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可以申请。你们这个楼的话要想申请，或者你们这单元要想申请的话，你们也是可以申请的，找你们小区的这个所属的街道来去进行申请，按照程序进行申请就可以了啊。说不是说人家小区所有的都安电梯了，那你这个它是按照老旧小区安电梯的这个流程。

0: 明，我寻思放到冰箱里边留明天吃，第二天忘了。
1: 啊、
0: 哦，完了你可能再想起
1: 天
0: 啊，你说它彻底坏没？感觉还没彻底坏，但是你要吃吧，感觉好像哎还有点吃不下去，是吧、
1: 嗯？好吧，我们来迎接一下这位打进热线的朋友，你好。
0: 嗯，你好。
2: 你好。
0: 嗯。
2: 哎，那个，我想反映点事儿。
0: 你说我听听。
2: 就那个，那个老二百他们那个公交车有的都没报了矿站呢。
0: 什么？老二百的公交车？
2: 对，这站点已经改辽矿站了。
0: 站点改到辽矿站，站点就改到毛主席像那儿了。
2: 对。
0: 啊，那就是这个是就是有通知吗？还是说所有的车都改到那儿了？它是哪路哪个线路？因为老二就是
2: 八路车
0: 的终点已经就是不到老二百了。八路车原来终点我记得不是挺远，不是得到这个，五区那边了吗？
2: 对，他那老二百那站是辽矿站的。
0: 啊，就是把那个老二百那个站挪了，然后到这个辽矿站了，然后到辽矿站停之后，老二百就不停了，是这意思吧？
2: 啊。
0: 那人家挪了就是挪了，你认为说不方便了？
2: 对。
0: 嗯，这情况的话，我只能说得问问。而且呢，我觉得，他要挪站点，他一定得是有要求的，或者是这个地方他现在就不能设站点了。
2: 啊，
0: 嗯，我给你问问吧，好吧。
2: 嗯，
0: 问完了之后了，节目里边跟大家说，好不好？哎，还有啥事儿？嗯，那好了，再见啊。嗯。哎呀，我们今天就是我感觉想要跟大家来说点这个，就是这家长里短的事儿，好像还有点哎，
1: 这个
0: 忙不过来啊。
1: 接下来还是跟大家说吧
0: 啊，对，接下来
1: 公交车的这个事儿啊，确实这个确实想说两句哈、
0: 嗯。
1: 很多人感觉说为什么这站点会改，他肯定会有他自己的考虑。这个白杨刚才也说，再问问怎么回事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啥呢？公交站点不能保证所有人都满意，这个真的是太难太难了、啊。
0: 对，而且呢，如果说他这个地方现在呢有其他别的这个，比如说路口啊，或者是说呢下坡啊，或者说其他别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已经不适合来去做公交站点了，或者是、
1: 哎。
0: 对于说这个路段上影响非常大的话，那他一定也是会要求你来挪的。
1: 嗯嗯嗯，这个很多人都说啊，这个挪了之后离我家远了。但是
0: 我觉得这个是啥？
1: 可能
0: 这是一个习惯
1: 啊。有的人可能感觉挪挺好，离我家近了。
0: 对，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习惯。这站点在哪儿，真的是很多人一个习惯。
1: 啊、
0: 就像说
1: 走顺脚了，
0: 对，他习惯了。
1: 啊、对。
0: 所以就是这个吧，我们也知道了，我们再去跟咱们相关部门去了解一下，
1: 再问问啥原因，
0: 看看咋回事
1: 啊。
0: 嗯，另外呢，咱们接下来就是剩饭剩菜这个啊、
1: 嗯，
0: 咱们就不说了啊，就是跟大家说，如果说吃不了，尽量就扔了吧，要不然有的也因为吃剩饭剩菜会出现这种肠道的一些炎症什么的，也都是有的。
1: 哎、
0: 所以说呢，你就医看病这个花费远超你扔点饭钱了。
1: 嗯
0: 但是我家现在基本上不太用扔。
1: 啊、哦？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家还有一个狗。
1: 哦、他能替你吃、
0: 啊、不他能把我吃不了他都吃了
1: 啊啊、也行
0: 就是还这个在这上面我还是比较省的
1: 啊就是现在别做的太多
0: 对别做的太多、
1: 啊、以前可能家里边人口特别多
0: 哎
1: 做饭的时候总怕不够吃
0: 而且、
1: 啊、然后多做一些
0: 以前所有人都上班上学起的都比较早、
1: 嗯、
0: 都会头一天晚上做很多然后把第二天早上的都带出来
1: 啊早上就不用现做了、
0: 哎、对第二天早上这个饭呢、
1: 啊、
0: 是热一下呀是炒一下呀或者说有的实在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啊、
1: 嗯、
0: 最着急的时候是怎么样呢暖壶里边有热水
1: 哦
0: 头一天晚上的饭拿热水穿一下、哦、咱们东北叫穿一下、
1: 哦、
0: 就是给他让他热乎一下
1: 冒一下
0: 对对吃吧没有空搭理你了、
1: 啊、
0: 爸妈都着急上班、
1: 啊、
0: 没有空搭理你了、
1: 啊、
0: 对、
1: 啊、
0: 那就是那是特别快的一个这个方式啊
1: 嗯嗯嗯但是现在来说啊、
0: 嗯、
1: 咱们生活条件也都提高了哈、
0: 嗯、
1: 不像以前吃点东西哎确实挺费劲
0: 对
1: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我家就是买肉啊就是得渴着我吃
0: 哎呀、
1: 啊、就小的时候啊啊那时候很穷啊啊然后后来慢慢的你看咱们生活条件都好了想吃啥咱现在都可以下楼就买了也都有这种超市啥的哈、
0: 啊、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很少说有这个买就是到那之后来三斤五斤或这块都给我的可能就是要一斤要半斤
1: 哦、
0: 好像是这样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哦哦、
0: 嗯，因为以前家里边也都是没有冰箱要不然的话你肉买多了你可能你要是你不做了也容易坏呀、
1: 哎、都得吃了
0: 对那个时候反正是基本上不带剩的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啊还有一个事儿哎这个情况也有很多人也出现这毛病小事省钱爱找朋友帮忙
1: 嗯

0: 比如说搬个家呀，
1: 哦，
0: 啊，就是就有这样的，就是说我不愿意雇一些搬家公司啥的，
1: 哎，
0: 我就找朋友，
1: 哎，
0: 就证明说我有哥们儿，证明我朋友多，是吧？然后了，找完了之后了，朋友帮你搬个家，
1: 嗯嗯，
0: 那你搬完家了，你不得吃个饭呢？
1: 那得呀，
0: 你找个搬家公司200块钱解决的问题，
1: 嗯，
0: 你请吃顿饭1000块钱没下来，
1: 但是哥们儿几个聚了。
0: 不是，但是你从咱说从浪费不浪费的角度上来讲，到底哪个花多哪个花少呢？
1: 嗯，对。
0: 然后呢，人家帮你搬家了，吃顿饭算是你的一个回报吧。那人家有事的时候，你不还得去吗？人情啊。
1: 嗯，那他得还呢。
0: 对呀，
1: 人不人情，其实在我看无所谓，主要是哥们儿想聚一下。
0: 你那你这个聚的话，你随时可以聚，你别拿说这个来去聚。我还是觉得真的，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多的时候，如果要是要搬家或者是要买一些东西，我都基本上会在外边来去雇车。
1: 嗯，
0: 我也不会再去找朋友了，因为以前我也干过这种事情，找朋友，然后呢用朋友的车，用朋友的人。也给朋友累的就是挺够呛的啊。
1: 那你那朋友还是体格不错的，你换成我这个还帮不上手。
0: 对，完我还得搭你顿饭，但我更赔了。
1: 对，之前这个我妈家搬家就是啊，这个其实这个老头老太太没有太多东西啊，
0: 就是
1: 搬点日常用品。然后当时我妈就说：“你看自己家有车，这就别雇这个搬家公司了哈，就是这个一趟一趟搬呗。”
0: 然后也累够呛。
1: 哎，搬了6-7趟。
0: 哎，其实如果要是雇个搬家公司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一个车有一趟，
1: 哎，
0: 就全过去了。你成本的话也没有多少钱，
1: 你
0: 这6-7趟的话，
1: 6-7趟、
0: 哎，
1: 这油也不少花。
0: 对，那你家里边没吃饭呢？
1: 没有，那就搬几个家用的，就日常用的一些东西，锅碗瓢盆啥的，也不是什么特别重的，这我倒能拿动啊。但是确实也搬了好多趟。
0: 但是就是作为说这个干活不行的选手，
1: 后来我说这不如咱就是找个搬家公司或者借个大车，哎，这一趟都拉完了。
0: 哎。对，就是这个，就是咱们也可以仔细去想一想啊，就是说你到底哎哪个更省钱？
1: 哎，对，
0: 咱，哎，哪个更省心？
1: 自己人干，找朋友帮忙，
0: 哎，
1: 还是说咱就直接花点钱了？
0: 又省钱又省心的，因为啥呢？你既然花钱雇他们了，他们是有责任把你的东西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下来，安安全全的给你搬上去。你想一下，有很多的时候啊，比如说找朋友搬坏了，你能说啥？
1: 那说啥，坏就坏呗。
0: 那我就是忍着，那就哎行，
1: 你还能说让朋友给你赔呀，人家本来就是帮忙的。
0: 对，但是你要找搬家公司，他给你弄坏了，
1: 嗯，
0: 那这个，那咱们就可以按照约定来去谈了。
1: 啊，好的搬家公司，
0: 哎，
1: 人家也都专业，
0: 对，
1: 是吧？就干这个的。
0: 那你就得，
1: 啊，
0: 那你就得研究是给我照价赔偿啊，还是给我相应的补偿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哎，对。
0: 这个时候咱们是完全可以唠的了，嗯。所以就是接下来咱们就要考虑考虑了啊。
1: 哎，对，这如果说朋友给弄坏了，那只能说饭桌上你就多喝一杯酒吧，
0: 哎，
1: 还得说多敬人家一杯。
0: 你关键问题这个东西，有的可能是说你家是咱们家的，可能没啥值钱东西，
1: 嗯，
0: 那你有的人家这东西你要是说可能限量版啥的，
1: 哦，
0: 或者是说你这个东西本身价值不菲的，
1: 嗯，
0: 你还不好意思让人赔，你心里边你还挺闹挺，你还真的也再买不着了。
1: 怎么整？你看，
0: 你说你这个到底咋整？不，你说因为这个事儿，你让你跟朋友闹掰，你看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你让我来帮你搬的，
1: 嗯，
0: 你也没跟我说这玩意儿值多钱，那我也不知道这东西搬哪儿它不对劲儿，那我就帮你搬了，搬坏了你还不乐意了，
1: 嗯，
0: 你看
1: ，这就说应了那句话，我是好心呢。
0: 哎，对，
1: 啊，这往往这是狡辩的时候都用这个话，
0: 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吧，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必要啊，额外给自己添麻烦。
1: 嗯嗯嗯，哎，其实花点钱解决了，大家都好哈，
0: 啊。东方五溪来了啊，他说安徽听友报道，我是老好人。哎呀，好嘞，还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来报道了啊。这是咋的？最近是回来了，
1: 安徽吗？
0: 对，不是，
1: 啊，安徽。
0: 他之前说了，说要回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来接着跟我们唠啊。这是不知道是不是要回来呀？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在网上购物，尤其像我们这种习惯网购的人啊，会愿意出现这种事儿，硬凑满减。
1: 哦，
0: 比如说现在网上有很多，包括现在咱们那些商场也会有一些促销活动，马上就会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节日就会有了，
1: 嗯，
0: 啊，你满这个满500减100，
1: 嗯，
0: 或者说满300减50， 然后呢，为了这个，你就挨个凑啊。本身来讲，我可能只想上那儿去，我买个十块钱东西。然后，哎，你这你看现在有优惠，你这挺合适的。
1: 哎，对呀，凑个满减呗。
0: 对，到最后整一堆凑回去了，其实那些东西还不是我现在就要用的，或者不是。

0: 我很需要的
1: 啊。那如果说买的都是需要的还行，
0: 都就你，我跟你说实话啊，
1: 嗯，
0: 要不然你回去可以问问你爱人啊，
1: 嗯，
0: 基本上我们这些女人来去凑这种满减的，嗯，没有多少是这个所有的买的东西都是有用的，因为有些东西它
1: 硬凑啊，
0: 对，可用可不用，其实就没啥用的，
1: 嗯，
0: 就为了凑这个满减，哎呀也行，我这样的东西买完了回来了，基本上也是闲置
1: 啊。对，如果说钱数差不点儿，你这凑一凑还行。
0: 哎，
1: 啊，别硬凑，是吧？
0: 所以就是硬凑满减这活动啊，就是也是把很多像我们这类的消费者都套进去了，也让我们多花了不少钱啊。
1: 啊，那证明还是有钱。
0: 嗯，这不是证明是证明是花钱挺虎。你看啊，这东方五星说二位主持这个节日来不来安徽这嘎达玩，你这嘎达太远，
1: 哎，有点远啊。
0: 对，然后说人家也说了，比如说加油站加200减10块，你加200减10块，你要
1: 这油倒是能用到，
0: 对，不是，
1: 啊，
0: 但是你要是说也挺有意思的，但我这车里边我现在就能加190，那十块，那咋整啊？那我就给你190呗，完你就给我算200减10块呗。
1: 啊，那你这
0: 油箱
1: 抖，这油枪抖一抖，这一块就进去了。
0: 都会有这种的，而且就是还有一些这个可能说会送一些礼物啊。
1: 这个我觉得咱们听友说的这个加油，这个我觉得倒是刚需。
0: 嗯，
1: 这车必须得
0: 有车的话，
1: 啊，这也不算硬凑吧，是吧，
0: 嗯？对。
1: 但是你就像刚才白杨讲的，比如说去商场。本来我就想花100块钱买一个，比如说啥呢，买个锅
0: 啊，对，
1: 是吧，100块钱的锅，一看200有满减，减50，
0: 哎，
1: 再买个啥呢，
0: 再买个锅，
1: 买两个，这下能享受优惠了，但你买俩确实没啥大用啊，
0: 再买个别的锅，
1: 啊，
0: 就是各种各样不同的锅，然后就来劝你，哎，你看看家这勺子也挺好的，
1: 哎，对，你再凑一凑，凑500那个，500减的更多，
0: 哎，对，你看你现在这都已经290了，你这个勺子的话70，你看这就300多，你再加点来，
1: 嗯嗯，你看这是属于硬凑了啊，
0: 哎，
1: 买回去东西可能说一年到头用不了一两次啊，这是没啥太大必要，
0: 除了闲置就是送人，然后呢到最后可能也就是实在没人要的情况下就是扔了，
1: 哎，啊。
0: 我看东方五季说美女主播咱多加加凑个整儿，咱店里有活动，你那有啥活动？
1: 加油嘛，是吧，
0: 啊，那你就是这个你跟富饶说你跟我加油没有用。
1: 我这每次加都是固定的，
0: 嗯，就是100块钱
1: 200块钱
0: 啊，200块钱，
1: 每次油箱快见底了我就去加200，
0: 你就从来没给油加满过吗？
1: 那也加过，这要出门的时候加满
0: 啊，平时的时候就200加
1: 啊，对对对，
0: 哦，
1: 基本半箱油左右就加一回，
0: 是吧，说看来这视频直播天气不错，最近辽源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
1: 嗯，
0: 我们现在真的属于那种秋高气爽，
1: 对啊，早晚还是有点冷，啊，这白天温度还可以，
0: 哎，
1: 啊，
0: 云淡风轻，
1: 嗯
0: 嗯，天比较蓝的这个时候，嗯，我们现在没法给你看天，你只能看看地，所以就是这个时候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的话中午还是就是26-27度吧，然后早晚的话还是挺凉的，像我刚才说这个满减这个啊，咱们也仔细想一想谁身上有这毛病，
1: 嗯，
0: 我现在其实在跟大家来说的时候，
1: 哎，
0: 我也在对照我自己，包括说富饶我们俩在说的也，
1: 哎，
0: 看看我们身上有没有这样的毛病，啊，
1: 对，我肯定是有，就比如说这点外卖，
0: 哎，对
1: 啊，凑个满减，
0: 哎对，
1: 点来点去这东西就多了，
0: 对，
1: 钱花的其实也多了，但说实话真便宜，
0: 对，然后他能吃了，就主要是
1: 哎，
0: 这个他不至于吃第二顿，
1: 硬塞。
0: 你要我的话，我基本上点一次外卖的话，我还吃不了那么多。
1: 当然了，这个还得看自己的这个情况哈。
0: 如果我属于点外卖呗，最开始点外卖跟你是一个状态的，凑完满减之后了，
1: 嗯，
0: 整回来了之后了，然后紧接着就犯上面那个毛病了，
1: 哦，
0: 这顿没吃了留的。
1: 那你合适啊，这点一回吃两顿，
0: 有的时候
1: 还
0: 吃三顿呢，
1: 满减了
0: 哈，我有的时候还吃三顿呢，
1: 啊，那行更合适了。
0: 但是忘了自己说如果难受的话要吃药的话我得花多钱，
1: 现在来说身体最重要啊，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别为了凑满减这点了好多东西然后再觉得不能浪费全给你吃了，最后身体吃出毛病了哈。
0: 哎呦，这是现在就有要请我们吃饭的都给我们点上名菜了啊，说请我们吃安徽的臭鳜鱼还比如说辣子鸡，你那意思是臭鳜鱼满减带上辣子鸡就是给它凑上然后再加一个辣子鸡吗，这是俩菜呗。实话臭鳜鱼的话吧， 我虽然没在安徽就吃过，但是我在别的就是咱辽源本地我吃过。先跟大家说那个味儿我有点受不了。而且只要你
1: 我们也去不了，
0: 只要你点了这个臭鳜鱼的话啊，你就这一个包房里边，你从开始这鱼上了一直到你吃完饭，这个味儿是不会散的，所以你一直在围绕在这个臭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味道。但是辣子鸡安徽的我没吃过，山东的还有呢咱们的这个就是四川的我吃过。哎，很好吃。
1: 辽源的没吃过吗？
0: 辽源的那就自己做的。
1: 辽源也有
0: 啊。这那是咱东北特色的，是不是？因为我吃的相对来讲他们的都是比较辣的这个地方的啊。说辽源老板是安徽的不？那我还真没问。那我还真没问。反正这个就是我就是印象颇深，这个臭鳜鱼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就这一次的话给我印象就特别特别深啊。然后刚刚咱们说这个满减的话啊，还有什么呢啊，这个毛病我也有。
1: 对，
0: 长期闲置占地方这个东西，哎，你也不舍得扔，你也不舍得给人，你
1: 扔了
0: 占地方，哎，
1: 给人这也舍不得
0: 啊。完了，你占地方你还不用，那到最后呢，家里边你就会发现堆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就是这个毛病，我也真的也是有。
1: 那都是你的家底儿，
0: 都是我打下来。
1: 别管有没有用啊，
0: 都是我打下来的江山。
1: 对对对，你的家底儿。有用没用那另一说
0: 啊，要采访一下咱们锅包肉是啥？来，尤其我们的外卖这个就是达人，
1: 外卖都不点锅包肉，你真不知道，一看你就不点外卖。
0: 对，你我有时候我也点，咱还是比较好吃的，什么这个家什么锅包肉啥的，我也点。
1: 这外卖拿去味儿不对。
0: 啊，你给介绍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锅包肉是什么样的？
1: 应该是。稍微酥一点点，不是特别酥的那种。
0: 不是你所想，我想问一下，我替你采访一下吧啊，因为就是说辽源人对于说锅包肉也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啊。
1: 这个
0: 你是喜欢肉厚一点，裤薄一点，还是说呢，这个就是咱外边裹的那层面呢，那裤吗？对吧？还是说呢，这个面裤它厚一点，然后肉片薄一点？
1: 都薄一点。
0: 都薄一点，然后就是炸的比较脆的那种，
1: 不是特别脆，就是我的这个口感呢，就感觉稍微有点脆啊，然后一咬到里边肉，
0: 口呢是酸甜口的，还是说有点咸口的？
1: 那必须酸甜口的
0: 啊，要甜味大点还是酸味大点？
1: 绝对不要放这个
0: 番茄酱是辽宁的，辽宁的就是锅包肉是番茄酱调色，番茄酱调味的。咱们这边的锅包肉呢，还是糖醋调口的。那你是爱吃甜一点的，还是爱吃这个酸一点的？
1: 就酸甜的，不要甜的。
0: 不是，我知道酸甜的话，它也有偏甜一点或者偏酸一点。
1: 那你要真那么说呀，那就。让我选的话可能偏酸
0: 啊，就是说酸甜偏酸一点点，是不是？
1: 其实正常做酸甜口吧。
0: 您东风不计说，你这样主播，下次我去辽源，我请你们吃饭，你们带我吃锅包肉，我付钱行吗？你不用，就这样，你下次你来，你要是来辽源的话吧，你可以在线上跟我们说，然后呢我们俩把你领到做锅包肉最好吃那地方，我们俩看着你吃，因为啥？我们反正我现在吃够够的了。
1: 这个说实话，咱们辽源锅包肉这个好几家做的都
0: 挺不错的，就是味道都不一样，包括各个饭店味道都不一样。你看我刚才问富饶为啥说这么问他，我就是给你听的。
1: 哎，你看，
0: 就是，
1: 我
0: 是
1: 喜欢稍微带一点酸的，
0: 对，
1: 白羊口味肯定跟我不一样。
0: 我喜欢的锅包肉呢是有点类似于老式的饭店的做的这种做法，肉稍微厚一点
1: 啊，
0: 然后呢它的裤稍微薄一点
1: 啊，
0: 就是炸出来呢
1: 是硬的酥的那软的还是啥样的，口感上
0: 稍微偏软一点，不像你说的，你是稍微偏硬一点。
1: 稍微偏一点。
0: 然后呢，我吃这个锅包肉，我会喜欢说蘸着它这个汁儿，但是我也不喜欢太偏甜的
1: 啊，
0: 因为本身来讲，我也不爱我是不爱吃甜食的，这个糖这个太甜的。但是就
1: 是
0: 说
1: 还是有点酸溜的，
0: 对，酸甜的这种有点偏酸的，我也是这个口味。但是人就有比较偏甜的。
1: 那有喜欢那样的，
0: 对，
1: 这个口味不同。
0: 所以就是我跟你说嘛，每个人呢，你也得要知道，就是连你吃锅包肉的话都可以。关键问题，你得知道你自己啥口味。你看我们俩对于锅包肉的话，我们俩的也不太一样。
1: 这得自己尝啊，多尝几家。
0: 对，或者你说就是你的要求，我们来帮你想一下谁家能做出这样的。
1: 嗯
0: 啊，你们然后呢，直接就给你送到那儿去，你在那儿吃，我们俩在那儿看。你们因为
1: 我们可以给你推荐，
0: 因为吃不动了。就是实话，就是锅包肉对于我们来讲，好像是说，以前的话，只要是过年过节啊，家里边不做也得上饭店去买，或者是说去加工部买。
1: 嗯这个、
0: 但是现在来讲，基本上都是给孩子吃了。
1: 对，锅包肉是属于啥呢？朋友聚会饭桌顶的硬菜。
0: 哎
1: 啊，这个。
0: 但是很少，就是有到那一盘子，就是我们吃饭，就是说这么多家里边在一起吃饭呢，只要点锅包肉，不管多少人，你放心，到最后一定剩他。
1: 哎。
0: 就没有说哪没
1: 小孩多还行
0: 啊，那也会剩，就我就没见过说哪一次说这个锅包肉啊，就都吃了了的。
1: 嗯，
0: 大人的话顶多会去挑一块上那里边找一块小的，
1: 嗯
0: 哎，然后尝尝。你小孩的话，你给他夹了一块大的，他还吃不了。
1: 可能是啥呢？你这不太好意思夹。嗯，
0: 家里人也不是外边人。行，欢迎你来辽源啊，就是说你这样，就是说你只要来辽源的话，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啊，然后我们俩帮你是推荐呢、啊、或者是有时间的话我们领你去也行，但是这个的话就是就看我们能不能这时间凑到一起去了，是吧？
1: 嗯
0: 嗯，行吧啊，那刚刚跟大家说的就是说闲置这个啊，
1: 哎
0: 就是会买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哎，长期在这儿放着啊，就像刚才咱俩说去满减完了之后了，我说买一些这个东西，其实回来它就
1: 碗瓢盆的买好几套，
0: 哎，
1: 都用不上。
0: 跟大家说实话，我家现在的盘子，
1: 嗯，
0: 多了没有啊？咱就这么说吧，按东北来讲，按桌算，以前的话，家里边人口多的时候，一到逢年过节，不都是家里边得做个三四桌饭嘛，是不是啊？那这些嘛，我自己家现在的盘子。三桌绝
1: 对够，摆不下。三桌摆不下，你就算吧，多少盘子？
0: 不是，就是三桌的话绝对够啊、
1: 嗯。
0: 反正就是说，现在我也自己瞅我的盘子，我也有点这个觉得我没有必要再买了。但是吧，看到喜欢的还是忍不住。其实我的盘子它都没有坏。
1: 你自己不说了吗？这是你打下的江山，你攒的家底儿。
0: 其实这也是一个挺
1: 得留着，
0: 这也是一个挺浪费钱的，真的这也是一种浪费、
1: 嗯、
0: 啊。所以就是咱们也可以去想想。还有呢啊，就是啥呢？有的这个老人啊，他会是有这种想法，像是什么的，冬天我不冷，
1: 嗯，
0: 我工作取消了吧。就是咱们东北这边吧，如果你要是说呢，你的前后左右，我们也跟大家说，你前后左右都供热，哎，你这个楼供热还挺好，那你家中间你不供热其实可以，没毛病。
1: 哎，确实听说过有这样的
0: 啊，对，
1: 就是。
0: 但是呢，还有的不是这样的，有的呢，他呢，恰恰他家屋里边就供热温度也就是刚刚好，为了省钱，我冬天我不供热。
1: 那反正供热温度也不高，
0: 不是我供热的时候温度可能刚刚好、
1: 哦、
0: 然后吧他就觉得说我就为了省点钱我就不供热，
1: 嗯嗯
0: 啊，
1: 然后呢
0: 啊，然后就是在家里边就捂着冻呗、
1: 哦、
0: 啊，冻感冒了之后了再买药呗
1: 啊，我以为这个
0: 靠抖
1: 不交供热费然后自己在家开空调的，
0: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就夏天热多热的时候，咱俩其实之前也唠过，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特别热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对于空调的一个观点、嗯、
1: 啊，这都是为了省钱嘛啊！
0: 要不然我有的时候跟我爸我妈说，我说你们俩一个月的电费是怎么能花到20多块钱的
1: 啊？
0: 我说你跟我说一说呗，我说你看冰箱你也都插着，
1: 那这还得啊。
0: 我然后呢？
1: 有一些家用电器，
0: 对
1: 呀、啊，都得
0: 用啊。你说饭你们也做。然后那这灯你们也点是吧，电视没事也看，我说你因为我是能查到他家的用电量的，电费什么在我这都能查到的，就是每个月20多块钱，一天有的时候都不到一度电的时候我就很诧异，然后人家跟我说那就正常点的呀，他冰箱都用他的，然后晚上了不到要睡觉之前不开灯。
1: 要睡觉了也不用开灯了
0: 啊！我要睡觉之前不是大黑那种情况下不开灯啊、嗯！哎呦，然后我怎么算一下我家也不行，然后我后来发现啊，我就是回我爸就家里我去看了一下，他家除了常用电的是冰箱是插着的，
1: 嗯，
0: 剩下别的没有一个在电上的
1: 哦，热水器也不用啊，
0: 对，不用
1: 哦、
0: 嗯，所有的都拔掉，
1: 哎呦， 啊，那是挺省的
0: 啊，
1: 这都是老习惯了
0: 啊。对，您白天的话，就是像现在天还长一点，你到晚上天不黑，人家都在外边待着。
1: 嗯嗯，那水费估计也能省不少。
0: 水费他家也不多啊，人家现在呢是还有一个方式是可以，就是两个人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呢，去农村大井去接水，接水回来的话，说这个水喝着比较好，更省水了啊，还能用。自来水都不用了
1: 啊，也挺养生啊。
0: 哎呀，反正这让我觉得这个生活过的啊，我是觉得你们是真的很省钱，行吗？啊，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呢也是聊到这儿了。如果说还有什么大家想知道的，或者说有什么新鲜的话题，咱们可以以后再聊。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童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说儿子啊非常的淘气，晚上的时候呢就是死活就要出去踢球去啊，就是咋说都不行。然后呢这孩子的妈妈呀就跟他说，说不让他去啊，你得回去看书去。这个时候儿子就不听啊，就开门准备往楼下跑。这个时候呢他的妈妈就一手拎住儿子胳膊，一手狠狠的就给他爸一个嘴巴子，特别大声的说，我告诉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你娶个老婆就得像我这么凶。当时儿子看着他爸红肿的脸，默默的回去看书去了。

有一个小男孩啊，一眼就相中了他姥爷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了。然后呢，他就踮着小脚，哎呀，伸着小手，就非要抢过来戴一下子。然后这个小男孩的妈妈呢，就板着脸说的：“你不行啊，那姥爷帽子你不能戴啊。”你这小男孩那一听哈，就小嘴巴就一咧，那眼泪就吧嗒吧嗒就掉下来，哭了。这姥爷哪能受得了这种场面呢？根本看不了自己大孙哭啊！赶紧摘下来就扣到他的小脑瓜子上了。结果这个小子刚戴上帽子，刚戴稳这个帽子，猛地转过头就冲他妈说：“哎，你看我戴着帽子像不像你爸？”小孩真是这样的，我姑娘小的时候哈，我爸就经常坐在那个沙发上，沙发有个我爸的位置，然后旁边呢，沙发旁边有个小桌，那个小桌呢就放着我爸经常吃的药，然后我爸愿意看电视啊，就电视遥控器、空调遥控器就都在那个顶上，然后那个小桌呢就放的都是我爸的东西，水杯呀，就是总吃的药啊，这些遥控器啥的哈，我爸就是。啊，回家了，他就愿意坐在那个沙发上啊，往那一靠一倚。老人现在就有个问题是啥呢？就坐那儿他就愿意睡觉哈，有的时候在那儿就是小眯了一会儿。你要是招呼他，我说爸，你躺着好好睡，就睡不着了，啊，在那小眯一会儿。所以那个位置呢，就是约定俗成吧，就是我爸的位置了，啊，就是假如说他没在家，我们谁坐在那儿了？等他一进屋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起来，啊，就是让开，给他让个座，然后我爸就坐在那儿了。我记得我女儿小的时候哈，她俩是啥样呢？我爸一起来，指定有个人坐那儿了，然后说：“哎，我是姥爷，我装姥爷搁这儿啊，我是姥爷。”哎，就这样啊，或者是谁背我妈的包了，或者是坐我妈哪个座了哈、啊，带着我妈的围裙，哎，我是姥了啊，你叫姥了。小孩真是这样的。特别的可爱。

说那个有一天去理发店哈，有个大哥去理发店，刚坐下，哎呀，理发师啊，就是托尼老师啊，就非常热情地问说："哥，洗不洗个头发呀？选个洗发水呗。"这顾客，你这大哥一想，说服务挺周到哈，就答应了。然后这托尼老师就撸起袖子，仔仔细细的就给这大哥洗了两面头啊。哎呀！又带按摩呀，又啥的哈，真是老舒服了，大哥差点没睡着了。洗完头了，回到座位上啊，托尼老师举着剪刀就问说："大哥呀，打算理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对着镜子认真端详了得有半分钟啊，最后淡定的说个："哎呀，剃个光头吧。"你说你剃光头？你剃光头那头发还洗它干啥呀？给托尼老师累啥样？就咱不说托尼老师累不累，你花那个洗头钱事都犯不上。

还是发生在理发店的事儿哈。说那个去理发店，理发师抖开围巾，笑着就问大哥：“大哥，想剪个什么发型呢？”大哥当时是一本正经的说：“啊，是那个，我希望你能给我剪一个看起来像没剪过，但又确实剪了的发型。”理发师听完了之后就愣了三秒，放下剪刀，拍拍大哥的肩膀，说：“大哥，那你就是理发店也来了啊，进屋了也坐下了，那咱就相当于剪完了，你直接回家吧。钱呢我也不要了，这钱我也不挣了，省下来咱买杯奶茶不香吗？你这是不是？你整那玩意儿剪了又看起来像没剪过，那是那就别剪了呗，你都来了你就当剪了。”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有一天哈，那个上幼儿园的小明啊，就跑到了他爸爸面前。小明说：“爸爸，爸爸，什么东西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呢？”他爸爸说：“啊，是太阳啊。”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然后爸爸想一想，说：“那是太阳老公公。”小明说：“不对，不对，五个字嘛，就那五个字。”他爸爸想半天说不出来。这时候小明说：“你真笨，是太阳。”

说有一个哥们儿啊，喜欢上了公司新来的一个女孩了，然后呢这哥们儿就鼓足勇气啊，对这个女孩就表白了，说那个大妹子呀，那个我很喜欢你，做我女朋友行吗？哎呀，没想到那女孩微微一笑，说好啊，其实我第一次看到你我就对你有了好感，今晚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请你好吗？这个时候这个哥们儿一听，就是谁到了这个时候都得是心花怒放的，真的就是欣喜若狂的，受宠若惊啊，就是就这些词儿来形容了。于是就非常激动的说这大妹子，你真的吗？你不会再跟我俩开玩笑吧？就是激动都有点磕巴了。然后这个女孩看到他这个表现，就不露声色的说：“哎呀，那是你先跟我开的玩笑啊。”大伙儿听懂没？意思是啥呢？意思是你说你让我做你女朋友，你不跟我俩开玩笑的吗？那不是你先跟我俩开玩笑，我才跟你开的玩笑吗？太狠了。

早上吧就起床起晚了啊，这个妈妈呢就一边打发儿子吃饭，一边呢帮儿子收拾好书包，着急忙慌的就赶到了儿子的幼儿园。这个时候呢，老师啊已经在门口等着了。然后这个妈妈到幼儿园之后就说：“对不起啊，老师啊，早上起晚了，我给你添麻烦了。”然后老师说：“老师说啊，没啥麻烦的，你这么大了吧，就不用上幼儿园了，你回去把你儿子送来吧。”就走太急，没带孩子出来。

说那个这位老师啊，教导学生，平日里呢要日行一善。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啊，就有两位同学上课迟到了，老师就问说：“你俩为什么迟到呢？”两个学生就齐声答道：“说我们日行一善嘛，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儿。”然后老师就问了：“说那你们做什么好事儿了呢？”然后其中一个同学就说：“说我们扶一位老奶奶过马路。”然后老师说：“啊，很好很好，但是扶位老奶奶过马路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做呢？”然后那个学生就说：“说，因为那位老奶奶不太想过马路。”

2013年的时候，我在某地旅游，在商店里看到一种瓶中虾，一个圆形的小瓶，大概只有半罐可乐那么大。瓶底是一些粉红色的沙粒，只有米粒大小的两只虾在里面游来游去。我在那以前从没见过那么小的虾，虾的身子是红色的，轻晃瓶身，它们受到惊吓就会变成透明的，需要过很久才会恢复红色。店家说它们是刚出生，一般可以活6个月，它们不需要被投喂食物，瓶里的水就是它们的特制营养液。于是我买下带回了家，把瓶子放在朝南的柜子上，想起的时候就会凑过去看看，虽然我很少想起。过了才1个月吧，吓死了一只，小小的身躯悬浮在水里，通体透明，后来干脆消失不见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它是自动解体了，还是沉入沙里，还是被同伴吃了。我想这同伴他应该也活不了多久了吧。

吃不喝，也不用排泄，没有玩耍，也没有工作，没有生病，也谈不上健康，不知道有没有快乐和悲伤，就只是活着，在瓶子里活着。

0: 直到2018年秋天，他才迎来死亡。享年五。
1: 这是一首什么歌？
0: 这首。
1: 换一首歌啊。
0: 过了。
1: 来吧，《秋千坠》送给大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甜美。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说有一个微信群啊，群里边有一个妹子挺胖，但是她的心态特别好，就像我这样事儿，谁说啥我听不进去啊。别人说胖啊，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呢，这个胖妹妹不屑一顾啊，然后自己说我胖好啊，我将来我男朋友送的金戒指还比别人大呢。但是角落里边有很多吃瓜的群众，有一个吃瓜群众就悠悠地飘来了一个声音，说了一句话，说那你首先要有个男朋友啊。顿时全群沉默。

为了一个大项目啊，全公司的同事们是没日没夜的加班干呢。终于有一天呢，这个领导看见了也不忍心了，就说道，说看大家这么辛苦啊，今晚给大家每人一个火辣的女人。大家听后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特别积极开心。到了晚上吃夜宵的时候，大家发现每人的桌上多了一瓶老干妈。这纯纯火辣的女人呢。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啊也快要结束了。那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过火》。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节，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好的东西迟早会相遇，就像好电影离不开好音乐。耳朵听电影，发现好电影，发现好音乐。

0: 一部好电影，一段故事，一首好歌。接下来的时间是我和大家一起来倾听电影音乐的时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每一次我们在看一些经典的电影的时候，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时候还是很喜欢来再次的重温一下啊。今天的耳朵听电影当中呢，我们要听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这部电影还有多少人记得呢？第一部电影啊，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非诚勿扰一》，每隔几年的时候，好多朋友都会来重温一遍，一直是很有感觉的一部电影啊。每一次看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那今天的电影音乐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好听的歌曲啊。2008年的时候，爱情喜剧电影《非诚勿扰》也让北海道成为了大家心中的一个恋爱的圣地。这部电影呢，是由葛优和舒淇来领衔主演的。电影当中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情节，应该很多人现在还有印象。秦奋在乌龙摆出的征婚过程当中遇见了陷入苦恋的笑笑，然后他们呢分享着各自的一些秘密。故事最精彩的地方呢，就发生在北海道。笑笑邀请秦奋一同前往北海道，打算呢对自己的感情做一个了结。可以说北海道呢是他魂牵梦绕欲罢不能的一个爱情的开始的地方，当然也是他让生命和爱情重新绽放的地方。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非诚勿扰》电影当中的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杨坤带来的一首《众里寻他》。这是一首收录于电影《非诚勿扰》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由一健来作词，也是杨坤首次呢用这种全英文的演唱的一首歌曲。歌曲的歌词也充满了浪漫的情感和对美好时光的一些期待吧，表达的是主人公对心爱之人的深情告白，还有那些承诺在里面。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8年的12月17号，收录在专辑《非诚勿扰》当中。杨坤呢，在这首歌中呢，也展现了他特别独特的音色和演唱的技巧，使得这一首插曲呢，在电影当中就起到了很好的情感的渲染作用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先通过这首歌来重温一下《非诚勿扰》的故事。
1: 我岁数已经不小了，日子小康，抽烟不喝酒，该定性为一只没有公司、没有股票、没有学位的三无伪海龟，外表时尚，内心保守，身心都健康的一般人就行。有意者电联，非诚勿扰。
2: 你一说这种婚介的形式
1: 啊，
2: 你第一个。
1: 哦，你不会是推销飞机的吧？目的我弄的居然还行，飞机我可买不起。像你这么好看的还是头一个。
2: 你听过一见钟情吗？
1: 我一见你就挺钟情的。
2: 要是你闲着没事就出来陪我聊聊天，你同意吗？
1: 同意啊。我爱上你了，你要是愿意嫁给我，我让你天天都跟喝了蜜一样。
2: 你也不需要和别人联系了。

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听到的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这一些歌曲啊。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爱过》，这是陈楚生的一首歌曲。陈楚生当年也表示说，写这首《爱过》的时候，就是凭借着对于《非诚勿扰》的感觉来进行创作的。因为呢，他要配合电影的本身，所以呢，词曲风格和原来都不太一样。谈及到他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感想的时候，他说：“爱过的人对爱情和没有爱过的人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一样的理解吧，短暂和长久的。比如说有的爱情啊，经历到了5到7年的时候就会变成亲情了，这就是爱情的一个演变。而爱过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激情褪去之后，心里对于爱情的那些疑问以及爱情的一个重新的理解。这首歌的演唱者安以轩也对爱情的理解就是，他觉得现在的人爱得太快了，完全不知道对方爱你的性格啊，还是外貌啊，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久了才能够看到一个人的真心。所以呢，他觉得对方如果说爱他的话，一定要诚实，要诚恳，这三个方面都很重要。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就来听听由陈楚生和安以轩合唱的这一首《爱过》。

0: 你起来，你实在点行吗？
1: 你答应我，咱俩先结了，以后后悔再说以后的。
0: 你想清楚啊，结了我可是不离的。
1: 你要离，我就接孟姜女的班，把剩下那点长城也哭塌了。没你我活不了。
0: 你老实告诉我，你今年到底多大了？
1: 六一六一的嘛。
0: 你都61了。
1: 61年生的。

0: 48，那后面还有30年呢。
1: 活不了那么长，活不了那么长。
0: 20年总有吧？你跟谁过过20年？
1: 还真没有。
0: 那你怎么敢保证就可以跟我白头到老呢？
1: 我不知道，是愿望吧。
0: 结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是爱吗？
1: 不，绝不是，这我懂，爱是有寿命的。我要真爱你，我就不跟你结婚了。哎，说秃噜嘴了，说秃噜嘴了。爱还是爱的。
0: 你别找我，我愿意替你说真话。
1: 生米终于要煮成熟饭了。答应我，咱俩先接了，以后后悔的说以后的。

电影音乐，我们继续来一起分享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非诚勿扰二》中的插曲，是一首《最好不相见》。这首插曲呢，是由李默蕾演唱的。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和电影的主题情感呢，非常。

0: 的紧密相连啊。在这部电影当中呢，这首歌曲也以非常动人的旋律还有特别深刻的这些歌词，为我们带来的是强烈的情感共鸣。再好不相见的歌词也表达了我们对于相遇和别离的一个好深刻的思考。那我们今天要听到这首《最好不相见》，当时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冯小刚导演就希望演唱这首歌的歌者，他的声线啊比较中性化一些，提出的要求就是你要有经历。为此呢，他就找到了有摇滚女诗人之称的李默，他表示说这首歌也确实需要比较有经历的人来唱，歌词呢也得有经历的人才能看得懂啊。李默有很多的一些经历，对于她而言呢，是一个知识女性，写了很多歌。然后李默在当年接到了这个邀约的时候，并不知道她是要为《非诚勿扰二》来演唱片尾曲啊，只是想唱一下来试一下。我觉得每个歌手啊，对于这样一首歌的理解真的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时呢，这首歌的演唱者李默他的理解就是他是一种很高的智慧，讲的就是冥冥之中啊，我们都终将会散去，告诉我们的是那种大爱，把内心割舍不下的东西你都要放下。当年呢，在冯小刚听到了李默演唱的小样的时候，就再次说这首歌啊就是他了。然后李默呢是从头到尾就一口气的唱完，声音呢不做任何的一些修饰啊。李默唱的是相当的认真，我们呢当年的时候也看到了各种演唱方式，但是最后呢录音师都说了一句好贴心的话，就是你的心中要有大众，然后歌手演唱久了以后呢会跟大众可能有一些距离。对此呢，他们对这样的一首歌的演示真的就是没有一些过多的处理啊。我想这首歌也和剧中的人物的情感一样吧，它会有一些瑕疵，但是很完美。就像是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啊，我记得秦奋曾经说爱情谁碰谁就玩完啊。结果呢，如果说代表爱情就本身是一种错误，结尾呢他又很认真的来告诉我们说，爱情或者是婚姻之所以美丽，就在于要将错就错。如果说前一句话呢是爱情的经历体会，那我觉得后者真的就是你有了爱情之后的那一种醒悟吧。我们不会去试婚，也不会过一些青年之痒，更加会忽略一些中年的危机，要的仅仅是相依为命。
1: 我本来以为很了解自己，有些东西可以培养，靠时间拉近，现在发现时间可以把人拉近，也可以把人推得更远。好感不能代替一切，
2: 懂了。你对我只是有好感，两个有好感的人住在一起成不道德了。
1: 你没不道德，我不道德，我利用了你的好感。
2: 你这么不道德多久了？是从咱俩试婚头一天开始的吗？我还以为挺幸福的。
1: 你觉得挺幸福的吗？咱们这些天
2: 现在要求你还来得及吗？谁动感情谁完蛋了。

这里是属于我们的电影音乐时间，《非诚勿扰》这部电影的故事还在继续。我们听到的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是由单依纯倾情献唱的，来自于《非诚勿扰三》的一首同名主题曲《总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变老》。世界再纷扰，有你在就好。在真爱面前，表达爱意的方式可能就是一句关心，一句唠叨和一次次非常温暖的打扰吧。那这样的一首歌呢，单依纯空灵清澈的声音配上电影当中的台词画面一次次闪回的时候，真的让很多人觉得这个画面真的很温馨啊。这一首歌虽然很短，但是足足可以串起我们十多年的一个回忆，带来的是满满的回忆杀。电影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这也是《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首次发布的一首同名的主题曲啊。应该说这首歌也串起了三部电影。单依纯曾经说，很高兴能为电影《非诚勿扰》

乘勿扰三来录这样的一个同名的主题曲。爱是一次次温暖的打扰，非诚勿扰。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啊，我真的觉得在这些字里行间呢，单依纯呢也用她非常温暖的吟唱带领我们走进的是勤奋和笑笑认识的这么多年。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原来呢可以祝福就已经值得庆祝了。勤奋和梁笑笑的这十多年，也是无数人呢奔向人生新阶段的十年。我们想一想，人生的旅途当中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会偶尔停留，一如笑笑。单依纯的这首歌，他独特的声线也真的就能够戳中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泪点。谁懂勤奋的那一句啊，一辈子很短，我愿意和你将错就错，这句的杀伤力哦，我觉得真的很强。曾经很多人都说婚姻就是将错就错，时光流转，他发现这辈子不过就是想和所爱之人将错就错。

0: 前后来到，才能舍得让你血里跑，
1: 还留在原地一往情深。其实感动自己呢，还为了感动他呀。
0: 已经听不了别人的劝告，
2: 爱他本来就是我的。
0: 他拖来自不走心的客套，
2: 他爱我我高兴，他不爱我我活该。
0: 早就知道，
3: 你知道什么是挂念吗？挂念就是爱吧。
0: 原来好好活着，
4: 朋友，我想有尊严。
0: 原来想念未必可以相见，
3: 怕你过不好。
0: 原来可以祝福，
3: 怕你不回来了。
0: 就一直的庆祝。
2: 好长一段时间，到现在我都不敢听不了别人跳水的扑通一声。

你知道什么是思念吗？高山上盖庙还嫌低，面对面坐着还想你。

我们刚刚听了几首《非诚勿扰》系列电影当中的歌曲，会否拉起你的一段记忆啊？葛优和舒淇呢拍摄了《非诚勿扰三》，那个时候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在感叹的，就是十几年的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应该说，这样的一个系列的电影也陪伴我们走过了青春，然后很多人。

0: 也慢慢的步入到了中年，就像是影片当中吧，勤奋和梁笑笑幸福能够相伴终老。虽然这部电影画上了句号，当时在拍摄的时候，葛优也谈到，真的就是时光催人老，影片当中的角色老了，影片外面的很多人也在慢慢的变老。两个人这种斗嘴的样子呢，就一如十多年来我们刚刚认识的勤奋和梁笑笑一样吧。让我们在毛不易的歌声当中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非诚勿扰》系列电影音乐。我们在听了这么多关乎于爱情的歌曲之后呢，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都是弥足珍贵的。我们的一生谁又没有跌倒过呢？谁又没有受过伤呢？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向阳而生。
1: 我回来了。
2: 真是你啊，
3: 请您继续往前走，不要挡住后面的客人。
4: 这地方你买的呀？
2: 安度晚年够用了。
5: 留下等待的眼睛，
2: 过去你下班回来

0: 我贪了。
1: 什么？
2: 你说什么？我都
3: 不。咱就是其中有一个贪了，另一个能不能不离不弃？
4: 我的爱好是什么？
5: 爱我。哪怕只一天存
4: 在我光阴聚散。咱俩就此一别，以后再也见不着了。
2: 要不你跟我一起去吧。思念不用紧，随时都
0: 会降临。分别时微笑止步。
4: 给你爸浇浇水。
6: 喝一杯。
2: 敬久别重逢。
7: 勤奋说，人老了得待在暖和的地方。笑笑也说，走遍了世界各地，还是海南岛让他最有归属感。
2: 咱们现在是老两口了。
7: 据乌桑说，他俩很恩爱，

0: 芬和笑笑的故事讲完了。
1: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与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我们来分享下一首歌，下一首歌要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歌手汪峰带来的一首《北京北京》。这样的一首歌让我想到一个词汇，那就是北漂。其实这个词呢，生来似乎就带着一些无奈，还有一些孤独在里面，怀着不服输的一种闯劲儿在里面的一个词汇啊。一头闯进了这一座庞大而又很陌生的城市当中，在这里你会寻找什么呢？也会在这里失去一些东西吧。2007年的时候，汪峰就发行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也是他当年的成名作。当时的他会面临失业，不知道未来以及生活的这样的一些窘迫。汪峰当时啊是站在建国门的桥上，然后看着脚下的车辆涌动，还有周边的这些高楼大厦，让他感伤和很伤感啊。每个人是不是曾经都有过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当你感到很无助的时候，来看看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时候，那一会儿的那个心情也许大家都曾经有过吧。当然这也是他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忽然之间他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可能变得不是那样的真实起来了。当时他就写下了这一首《北京北京》，这一首歌也是融合了内心的情感和城市情感交织在一起的一首歌曲。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一首《北京北京》吧。这首歌曲之所以很经典呢，是因为它的主题不仅仅是北京，而是深藏在每个城市的无数的人吧。这一首歌是送给每个正在努力打拼的你们，愿你们历尽千帆依旧无所畏惧。

那么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一起来静下心来，在这样一个时间的时候，来分享一下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带来的一首歌曲《清风徐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曾经的一部电影《港囧》的推广曲。你们还记得这样的一首歌吗？

2014年的时候，徐峥在拍电影《港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打算来找王菲来唱这样的一首主题曲。那个时候王菲就打趣的说我的歌一唱就会火，要我唱可以，要给我一首好听的歌曲，否则不好听我不唱啊。这让当年的徐峥瞬间呢也是犯了难。当时呢电影《港囧》呢已经用了大量经典的粤语老歌了，《当年情》，还有陈百强的那一首《偏偏喜欢你》，还有太多太多了，都是那个时期的一些怀旧的金曲。当徐峥觉得这一首新的主题曲能够唱出电影当中那种纠结然后又释然的这样一种情感，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菲。毕竟王菲的声音空灵而又独特，那个时候徐峥想起了他的老朋友赵英俊，那是一位曾经一起合作过《泰囧》主题曲的一个音乐的才子。赵英俊呢，不仅是作曲家，还是《港囧》这部电影的编剧之一。他对这部电影的剧情和人物的心理呢，把握得特别的准。徐峥二话不说，一个电话打过去，没有提太多的要求，只是说这一次的这首歌曲啊，是写给王菲的。当年的赵英俊一听呢，是为天后来写歌。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整整3天的时间，他那个时候也会循环的来听着王菲所有经典的作品，从他的那首《红豆》再到《传奇》，从《我愿意》再到《人间》，就一直在听他的那种演唱的风格。当时呢，他就拟了一个这样的歌名《清风徐来》，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其实很多朋友可能对于王菲的这一首歌曲啊，不是那么的熟悉啊。2015年9月的时候，当时呢这首歌曲是正式的推出了，没有想到这首歌推出来之后就爆火了。很多人说我是为了听这首歌才来去看这部电影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想喜欢了一首电影歌曲之后，我再来看看这部电影啊。那个时期呢，一首歌曲马上就可以带火一部电影，甚至到了电影散场的时候呢，还会有不少的人留在座位上等着听完最后一刻他的这一首歌曲。现在有很多优秀的电影音乐也是这样，我们到了散场的时候来听这样一些片尾曲的时候，还是不忍离开的。这首歌曲呢，不仅拿下了当年第23届东方风云榜的十大金曲奖，至今呢还在很多人的歌单当中来循环的一首歌曲。烟花有人追晚风，今天回过头看来，我要和你们分享的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它不仅仅是一首特别简单的电影音乐吧，它也是徐峥的坚持、赵英俊的才华，还有王菲的声音，很多因素吧结合在一起碰撞出来的一个火花。你们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是不是歌者还有他的创作者还有这部电影都很重要呢？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电影《港囧》的推广曲啊，王菲的这一首《清风徐来》。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有故事的音乐是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多人也聆听过很多遍的一首歌曲啊？曾经有人说啊，陈奕迅的这一首《十年》是唱给杨千嬅的，其实啊，并不是。歌曲《十年》呢，是由林夕作词，然后陈奕迅来演唱的一首歌曲。它的发行时间是在2003年的时候。陈奕迅《十年》这首歌曲的第一句，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过。那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两个字是什么呢？早前的时候啊，我以为是如果，后来在听的这首歌的第一句的时候，我觉得那两个字应该是分手吧。其实最后的时候我才明白了啊，这样的两个字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一句简单的你好。

这一首好听的《十年》送给你们，这样的一首苦情歌啊，可能给我们的情感更加有一些共鸣性。那也感谢大家的倾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来换一种心情吧。我们要送上的一首歌是一首《奶茶加糖》，给大家的生活也来加一点糖吧。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呢跟大家来聊一聊说这样的一个话题啊，说咱们平时开车的时候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呢这儿坏了，那儿有毛病了，对吧？那么其实呢，在咱们这个车上最容易坏的这几个地方，其实大概率我们说半年或者是大半年一左右，咱们需要去检查检查，看看它有没有说损坏呀，或者是说需要去更换的，别等到真的由于它的这个问题出现这个事故了，出现这个车祸了，咱们再后悔，是不是？那说作为说车主，我应该去不定时的检查车辆上的哪些部位啊，是不是？咱们今天来聊一聊哪些地方其实呢比较容易坏，也比较容易出问题。

0: 首先呢，第一个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刹车片和这个刹车油。
1: 嗯、对，这个属于一瞬间、
0: 哎、是的，就也是这个天天都得需要它，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只要开车就需要。
0: 对，就是很多咱们有的车上的部件呢，你是不能够说我去这个有堵的成分在里面的，对吧、
1: 嗯、对，
0: 哎，就很多车主呢非得是说我的这个刹车啊，我一踩刹车我出现滋滋的那个声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我非得说出现异响了，出现这种金属声音了，然后我再去修，这是很多车主，是不是？我再去换。
1: 其实好多人怎么样，可能说平时开着的话他不太激进呐、啊，不太什么样，可能不会觉得说刹车不好使。
0: 嗯嗯，
1: 他可能说只有出现异响啊，出问题了，
0: 哎，好像刹车片磨没了，磨薄了，
1: 然后说我赶紧去那个换一个吧，然后修一修、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少有人定期去检查。
0: 哎，对，所以说呢，咱们就是要去了解，就是有哪些这个部件我们需要去及时的关注它，对不对？
1: 对，
0: 其实说呢，像这样的这个刹车片啊，其实当它出现滋滋声的时候，
1: 嗯，
0: 出现异响的时候，它就已经相当于是磨损到极限了。
1: 啊，对，已经就是不能用了。
0: 哎，所以说呢，大概率它会刮伤我们的刹车盘。你比如说原本啊，可能说我就花百十来块的或者是几百块钱我换一个这个刹车片，但最后呢刮伤了刹车盘、
1: 嗯、
0: 我可能需要花上千去进行更换。
1: 对，把刹车盘就得全换了。
0: 哎，对、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自检啊，就是如何作为说这个咱们不太懂车不太会修车这一类的这个车主，咱们如何去进行自检，是不是？首先呢，我们可以透过咱们这个车辆的轮毂，你这个去它的这个缝隙，你去看这个刹车片。
1: 嗯，
0: 如果说呢它的厚度呢是低于3毫米的，那不用想了，就直接换。
1: 嗯，
0: 哎，另外呢，咱们这个刹车油啊，它是有吸水性的，一般呢也是半年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含水量，如果超过了3%呢，也是需要去及时更换的。我相信可能很多人啊，对刹车油不一定有太深刻的这种印象。
1: 对，的确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过，当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的时候，你车辆就是出现那种异响。我确确实实是听到过。
1: 那你说它这个不是刹车片的问题吗？异响就是有人踩刹车就是发出刺耳的响声，
0: 刺耳的响声是刹车片、
1: 嗯、
0: 但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发出的响声、嗯、而且这个声音非常非常这个噪音非常非常大，它有可能极大部分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就是没有，
0: 对，当你的车上没有任何报警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还出现这种异响、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刹车油出问题了、
1: 啊、
0: 我之前就经历过一回，那就是那时候就是我的车，然后我自己开、
1: 嗯、
0: 然后不知道是好像是前一天是下完雨了是什么缘故啊，反正就是第二天我骑车就开车起步它就出现那种异响，就有点像什么声音呢，
1: 就
0: 像、就
1: 是、可能是不知道哪儿响呗，反正就是响，是吗？
0: 放大了100倍那种知了的叫声的那种
1: 啊，也是滋滋的响，
0: 滋滋的那种、
1: 啊、
0: 然后呢还不是一直的那种像咱们踩刹车那种、
1: 啊、就是踩刹车会响，
0: 哎，一个音调的那种响、
1: 嗯、
0: 它是就是还换声调、
1: 啊、
0: 我感觉是车在跟我怒吼、
1: 啊、坏了，
0: 对、
1: 它一个声慢了，它又一个声，
0: 对
1: 吧？
0: 就是你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响，而且停车之后呢，可能会好一些。
1: 那你后来怎么发现是？
0: 后来就是跑，然后呢，我当时想着，那你就是到修车厂，你不也得开去吗？
1: 嗯、
0: 开到那儿吗？完了再开的过。

0: 过程当中，不大一会儿就慢慢的声音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然后就没有了。然后呢，当时就是坐在我车里面，然后有比我驾龄时间长的，然后他当时说可能是刹车油就是没有润滑到位。
1: 哦，
0: 哎，因为一起车
1: 大问题没有，
0: 对，大问题没有，就一起车的时候，可能说，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你的车辆启动之后啊，我们包括说什么机油啊，包括说你车里面各个零部件开始运作之后，其实呢，像这些油什么，它就开始这个往外喷了，
1: 对，
0: 喷完之后呢，开始零部件之间的各种润滑了，它要起到零件和零件之间的润滑，
1: 嗯嗯嗯，
0: 它可能当时呢，就是这个刹车油它没有喷到位，
1: 嗯，
0: 然后呢，没有起到润滑作用，所以零件和零件之间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些摩擦，然后再加上一开车就出现的这种声响，它这个呢就是刹车油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定时的也真的要去关注关注。有的情况呢可能会是说高温天气，比如说像这个夏天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它可能会产生这个气阻，然后呢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异响出现，或者是说呢导致有的时候刹车变软，甚至是说失灵。
1: 嗯，
0: 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啊，在这一点上咱们一定要去关注。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像经常去跑山路，
1: 嗯嗯，
0: 哎，或者说
1: 走乡道，
0: 哎，走乡道，然后呢经常喜欢去越野的朋友，
1: 嗯，
0: 哎，包括说还有就是你日常行车当中你的开车习惯是比较爱踩那种急刹的朋友，
1: 啊，
0: 咱们
1: 急刹，
0: 哎，对，你真的是要定期的要去看一看，要去检查检查。
1: 嗯，
0: 因为说刹车这个东西啊，它要么就不出问题，等到出问题的时候，你当刹车失灵的时候，你说恐怖不恐怖？
1: 就是对你说踩急刹是不是很容易磨损刹车片呢？
0: 非常容易，嗯，
1: 然后会什么什么刹车油啊也会缺失的比咱们普通的那种要严重一些是吗？
0: 可能是。还有呢就像我们日常行车当中比较喜欢带着刹车走的这一部分人，
1: 那我这个很不理解，就是你带着走，就是你半走又不走，就像咱们走路似的，有人又拽着你一下，然后呢你又往前走，你说就这种，
0: 我感觉这个是什么呢？我感觉这个好像就是他起步油门踩太深了，然后在这过程当中踩得太快了，但是呢市区里面就是没多远咱们就遇见红绿灯了，对吧？
1: 咱要带走什么样的，比如说你看正开着呢，
0: 嗯，
1: 然后前方你看踩刹
0: 车
1: 了，完我呢可能会
0: 跟着踩，
1: 离得远一点，然后我就先踩着一点，
0: 嗯，
1: 然后我会松开慢慢带着一点，
0: 嗯，
1: 带一点刹车然后那么走。你看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
0: 对，这个就是带着走。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像还有一部分我说的，就是他给油给快了，
1: 嗯
0: 啊，他的开车习惯就是上来就深踩油门，完了就一直在踩油门，然后马上临了离老远发现说要到红绿灯了，前面车稍微也都陆续慢下来了，然后呢他也就是这一趟线儿，慢慢踩着刹车。
1: 其实你一说这个我就想起今天早上看一个车哈，
0: 嗯，
1: 他就是那种急踩刹车的什么样，早上出来的时候很多车都是正常的走，然后前面其实就是红灯，
0: 嗯，
1: 他过不去，那个车真的是速度很快，飞一般的速度，然后超了过来，连续并了三个道。
0: 嗯，
1: 我以为他能闯红灯，这我内心想，我说他肯定是闯红灯过去了，他着急，
0: 嗯，
1: 因为那么快的速度
0: 停不下来了，
1: 肯定停不下来，
0: 嗯，
1: 一脚刹车站那儿，
0: 一脚急刹是吧？
1: 对，那肯定啊。完我在想，我冲的那么快，为什么他不闯过去呢？完了，其实你知道这时候我想个什么吗？
0: 嗯，
1: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就是开快车啊，这是题外话了嘛，
0: 嗯，
1: 说，
0: 嗯，
1: 你开的再快，你到前面红灯你也会等，你也会发现后面慢的车也会跟你是起步的，
0: 还是一波嘛，
1: 对
0: 吧？对，
1: 我开的就属于慢的车，然后他就属于快的车，我跟他同步到的地点。
0: 所以真的，你看他轰那么深的油门没有用，
1: 啊，
0: 是不是
1: 老快了？我一看就唰的一下就过去了，带一阵风啊！
0: 轰油门他还费油，
1: 嗯，
0: 然后踩刹车急踩他还磨损刹车片，
1: 一下子站那儿了，
0: 这划不来拐呀。里外里都是吃亏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可能就有些人就喜欢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呢咱们真的日常行车的方式和习惯这个也很重要啊。

0: 所以说呢，咱们从关注哪些零部件来看，我们其实呢或多或少更改咱们日常行车的不好的习惯，
1: 对，
0: 有可能也会对车辆呢就是它的一些零件使用寿命它会长一些，
1: 嗯，
0: 这样呢也会帮助我们省钱嘛，对不
1: 对？
0: 对，
1: 这个真是啊。
0: 对，像之前一些节目跟大家说说怎么去省油什么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其实无非都是说给自己去省省钱，哎，省省事儿。
1: 其实你看咱们车就属于消耗品，每一个部件就是你看无论是漆面也好还是内在的什么发动机啊刹车片啊机油啊咱们说的加的油啊什么样的都是需要我们往里添钱的，没有一个说是他给我往出吐钱的。
0: 对对
1: 那你说我们只能是平时生活当中去省钱，你看咱们说以前像说的省油也是给咱省钱，
0: 嗯，
1: 如果说你不爱护车辆你现在不去检查，有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今年少给车辆做个保养吧，这不省个三百二百的，
0: 嗯，
1: 或者是五七八百的对吧，
0: 嗯，
1: 其实你想有的时候你没去少保养一回是你今年明年不一定有事儿，
0: 嗯，
1: 像刹车片这个问题似的，其实或者是漏油这个问题也是没有，但可能是刚开始你感觉不出来，它有小的一响我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的话可能就不太懂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
0: 嗯，
1: 等你感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缺很严重了，
0: 对，
1: 而且添的钱可不是一百二百，可能就是更多一些往里去添钱，这个时候可能每个人往出拿钱的时候就开始心疼了，
0: 对， 对，
1: 但你要是说那我一直就不拿我心疼我一直留着这个钱我不往出花，但他也真不给你往这个车他也不给你干活啊，
0: 嗯，我没看到过说我也没听到过说这个电瓶使用了三五年回头我还能卖上原价的
1: 你看有的车上道了就叮当响就外面人车能听
0: 所以真的啊就是好好保养车，然后呢好好的咱们在日常开车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行车习惯，
1: 嗯，对，
0: 这样呢也对咱们的车辆有一些这个这个使用的寿命也对它有影响啊。好的，看看时间咱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奖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
11: 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舞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回来之后呢，咱们继续来聊说，平时啊，这个没事儿的时候，半年、大半年左右哈，我们检查检查我们的车辆，
1: 嗯，对，
0: 容易坏的一些地方是不是？刚才上一段的时候呢，说到了刹车片和刹车油，接着还有什么呢？还有的一个位置的，就是每天都要用，哎，这每天都磨损。轮胎
1: 、哎、对，这个轮胎也是，
0: 对，那轮胎是咱们作为说车辆唯一一个接触地面的这个部件，对不
1: 对,
0: 对，最容易被忽视了啊，就什么鼓包啊，什么这个有细纹啊，什么轮胎纹被磨平了呀，
1: 嗯，
0: 其实呢都是容易出问题的一个前兆，
1: 对，就是裂纹多了也不行，
0: 哎，那其实真的就是你每隔半年吧，一定要做的这个事儿就是检测你的这个轮胎，首先呢可以去看这个胎纹，
1: 嗯，
0: 哎，你要是说我用这个肉眼啊不太能看明白，我们可以辅助工具拿啥呢，拿钢镚，
1: 嗯，
0: 拿硬币啊，然后呢如果说低于1.6毫米的话，咱们一定就是要更换了
1: 啊，就需要换了。其实这个大家如果真的不太懂，可能说那我测不明白没关系，咱们不得倒胎吗，就是东北的话来回得倒胎、
0: 嗯、
1: 有的时候师傅就会告诉你说你这个胎可能，哎呀，用完这一年，来年可能建议你就换了一下、
0: 嗯、
1: 咱们叫听取啊，
0: 对对对对、哦、一定说听取，因为
1: 对听取
0: 有的人吧他会认为说我去
1: 倒
0: 胎，对、
1: 嗯、
0: 你说我轮胎该换了，实则上可能我还能再跑一年，
1: 我就是咱们有很多人就看，哎，这胎花挺好，我怎么、
0: 嗯、
1: 为什么让我换呢，你是不是就想开始推荐我又买胎、
0: 哎、想挣我钱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哦、就怕有这种想法嘛，所以说呢咱们自己去学会说如何自测，对不对，你要是说这个轮胎纹啊发现说呢它低于1.6毫米了，那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更换，还有呢就是去看我们的轮胎侧面有没有鼓包，
1: 嗯，
0: 有没有这种老化的裂纹，你说老化的裂纹这四个字大家应该也都能明白，
1: 得老多年了，
0: 对吧，就是字面意思也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你发现说这个轮胎出问题了，那你就直接就换，哎，也别犹豫了，是不是，
1: 对，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去这个矫正你的这个胎压，如果说长期要是胎压不足它也会加速磨损的、
1: 嗯、
0: 它这个呢胎压不足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存在于说轮胎稍微有一些小口，它是稍稍有悄悄放气儿的，
1: 对，也有可能说你胎压你矫正不了，就像咱们有的人说这个穿鞋磨的不一样、
0: 哎、
1: 是吧，
0: 对，
1: 这也一个道理，
0: 是的、
1: 嗯、
0: 也有可能呢是它确实是你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某个机器这个出现一些问题了，就一直显示胎压不足胎压不足，是不是，所以这个呢你也要去进行维修，也要去进行这个检测，千万不能说就让它放那放着了，
1: 对，
0: 因为轮胎的这些问题啊它都容易会反映给在我们当高速行驶的时候，它如果有小毛病它容易变成大毛病，比如说爆胎了，
1: 对，就是像你说、
0: 嗯、
1: 像高速才能体现出来，咱们可能在市区内的话跑不起来，轮胎的压力啊、
0: 嗯、
1: 还有阻碍它没有那么大，它可能就、
0: 嗯、还好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不太会给你一下子出现问题，
0: 对，
1: 你跑高速的时候就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就是有的人呢、啊、真的是会认为说轮胎是不用进行更换的，或者是说真的是多长时间他也不去观测的，
1: 那得你看轮胎的话一般5年吧，
0: 嗯，
1: 4-5年，咱别说准确5年啊，就是4-5年吧，你就得看一下了、
0: 嗯、
1: 看一下之后看一看这个要不要再换新的，可能有的人说这个胎就能用5年，
0: 对，
1: 你第6年的时候也能用，但是呢就是看你自己去怎么想，如果说真的磨损很严重的话那就不见，因为毕竟它真的是我们安全的第一关，
0: 对，第一道防线，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不也说嘛，说有的人可能真的就是一直不关注这个胎啊、
1: 嗯、
0: 其实是有的人呢，我也是在说我曾经的自己
1: 嗯嗯嗯
0: 我跟大家去说过吧，就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东西是不用换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告诉我，
1: 其实你说这也是，你知道每一个人开车新手如果没有人说的话，没有人帮着咱们去管、
0: 嗯、
1: 咱们可能就会认为车上所有的东西可能就需要加油，
0: 对对对
1: 对吧，就需要加油，可能你会认为 玻璃水永远都不用你去加，它自动就能满。
0: 对, 对，我从开车之后啊，就包括说这个车的比如说车里面咱们不是有这个什么反锁功能的，是不是？就这些东西，包括说所有的灯光什么的，因为我们驾校学的车和自己开的车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是包括什么灯光什么的，其实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自己去摸索的，没有人去教我，
1: 对，
0: 没有人告诉我说这个东西啊，点这儿是什么意思，点。那儿是什么意思，我都是，而且大家都知道这车里面它汉字比较少，
1: 对，
0: 几乎大多数它都是用这个数字或者是符号，是不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就自己真的是上网去查查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所以了解来了解去吧，我只能哎，这车我能鼓得明白，哎，什么远光近光雾光灯这些我能调明白，雨刮器玻璃水什么的我都能调明白，但是呢没有人告诉我说你的轮胎

0: 还得换。
1: 你认为一直能跑、啊、
0: 我就想着反正也没出毛病没出问题、
1: 嗯、
0: 然后呢之前的轮胎也扎漏过好几次啊，就这个剪钉子 剪过好几次，然后我去换胎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说哎呀你这轮胎磨损的有点不好了得去换了、
1: 嗯、得换，
0: 没有。然后再加上咱们东北嘛，毕竟就是总是需要像你说倒胎是不是，到这个什么我们冬天了是不是需要
1: 换
0: 雪地 胎，所以呢就是雪地胎开几个月，四季胎再开几个月，雪地胎又开几个月，四季胎又开几个月。但我就是放胎的地方他也没有告诉我，真那人家是真不挣我钱啊，人
1: 家有的人他不会去这么说，
0: 对，他也没有告诉我说你的轮胎得换了、
1: 嗯、
0: 直到后来我身边的人然后发现说哎你这轮胎上面怎么都快光溜了呢，
1: 啊磨平了，
0: 哎他说你这轮胎雨、
1: 嗯、胎花没有了，
0: 他问我他说你这轮胎能刹得住车吗，我说能啊，我说但是刹车好像得
1: 延长，
0: 哎延长得提早踩、而且得踩时间长一点那也没想到是轮胎的问题。
1: 其实你这么一说话不一定是轮胎的问题、
0: 嗯、
1: 也许说是不是我们刹车的问题呢
0: 是我行车的问题是不是，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2: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好吧，我们继续回来啊，继续跟大家来聊，就是说这个刚才说到了我那个轮胎，
1: 嗯，
0: 门都已经要磨平了，是不是？
1: 对，光溜了，
0: 哎，都光溜了。而且呢，就是这种情况啊，其实说停不下来，它，
1: 我能想象那画面，
0: 停不下来的几率稍少稍小一些，因为毕竟说
1: 肯定会停，
0: 刹车是好使的，
1: 对。
0: 但是呢，因为它磨薄了。它有很大的几率它真的是容易在高速上爆胎，
1: 就是你这个别说高速上，我觉得下雨地下湿的话你也会很滑，
0: 嗯，
1: 可能我们车出溜一会儿你可能出了很长，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我就当打滑呲溜了
1: 但你也心里很不踏实，还觉得这车怎么干踩踩不住呢，
0: 真的。所以后来呢就是也是身边人一说说完之后我发现哎呦好像、
1: 啊、咱还需要换胎啊，
0: 好像真是这样，还原来还得换胎呀、
1: 哦、
0: 然后去换胎了真正换胎的时候那车都第八年了
1: 啊，哪有这一般车，你看我说五年就很长了，
0: 对，
1: 嗯，
0: 然后我开了八年啊，就这轮胎真是给自己省钱啊、
1: 嗯、
0: 就是没出事儿呢，说出事儿我后悔不，是不是？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了解。而且呢就是我们作为说像大概率市区当中跑的车几乎都是前驱车，前驱车呢一般来讲就是每一万公里左右吧，咱们尽量的就是嗯，要不然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轮胎，不行就让前后轮对调一下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哎，也有这种说法，就是让磨损磨得更均匀一些，
1: 对，这也可以，
0: 是的，这也是有这种说法的。其实无非呢也都是说为了保证咱们行车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是不是？
1: 对。

0: 那同时还有什么其他的部件呢？其实刚刚呢我们在聊的时候也说到了电瓶这个东西呢，也是要时刻关注的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咱们春夏秋冬这一变化，尤其是冬天说这么一
1: 冷
0: 是不是一冻，很多的电池呢它就容易出问题。电瓶亏电半路抛锚的头号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电瓶老化了，
1: 对，
0: 它不行
1: 了，
0: 哎，它不好使了。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电瓶老化呢？比如说熄火之后啊，听音乐
1: 啊，
0: 哎，
1: 有的是把车停在那儿了，我是关火了，然后但是我通电，全车它是通电的，
0: 对，
1: 听在那儿听歌也好啊，或者是干嘛也好，你看
0: 给手机充电呢，
1: 对，我身边朋友他就那样，然后我跟他说过，他可能就觉得很不在意，
0: 嗯嗯，
1: 他觉得说没事儿，这个。因为他那是两年车嘛，他就觉得说没事啊，那个我跑一跑就把电充回来了。其实这个时候其实对电瓶损伤我觉得是很大，
0: 对。然后包括说还有像频繁的短途行驶，就你这车老是不拉他出去溜，就是天天就是两点一线，然后呢一天24小时，这车开的时间加一起20分钟
1: 啊啊，就是行车的比较短，
0: 哎，对，就像这种短途行驶，其实它都会容易加速我们的电瓶老化的。其实为什么说尽量说半年去检查一次你的电瓶电压，要不要去发现说有没有低于12.4伏，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需要去进行整体再一次充电充满，我多拉出去跑个一个来小时，是不是，
1: 对，
0: 或者说我这电瓶就不行了，我及时的去进行更换，这些呢其实都是靠我们检查来发现的。
1: 嗯，
0: 你别真的你说等他开始出毛病出问题了，我今天早上着急上班打不着火了，然后呢发现这电瓶亏电了，亏电不行了，是不是充不进去电了等等的。其实呢在平时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行车的时候用车的时候就得多注意它。
1: 其实很多人不太在意，
0: 嗯，
1: 就比如在市区内它还好，你说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假如说我们出去短途玩，
0: 嗯，
1: 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是到服务区你打不着火了，你怎么办？
0: 哎呦那可真是，啊，
1: 真是会有。因为有的时候你突发的去出去，现在就说走啊，咱俩下了节目，下了班咱们就出发，上哪儿？上到沈阳吧，咱别走远，你可能到中途的服务区你停一下的时候，你再打不着火的时候，你说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就抓瞎了。
0: 对，你就那玩也别想玩好了，也不一定能去玩了，你可能就掉拖车给拖回来了，
1: 一心在想，那你让他先回来，咱俩还继续啊。
0: 那不整拖车的话，再不然我想一想，我现在想想啊，还能用什么办法呢？
1: 没有什么，到那现场维修呗，大救援。
0: 再不然就是看看有没有说离附近。

0: 近比较近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这个买个电瓶啊，
1: 或者是修理。咱关键是你要知道是电瓶还好，
0: 嗯，
1: 咱们不是不知道吗？
0: 就车突然间就打不着火
1: 了，对，突然间
0: 的
1: 有很多人，你看咱们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不太懂，有的时候你怎么办？
0: 嗯、
1: 那你就打不着火。我以前的那个车就是，
0: 嗯、
1: 就是莫名其妙的打不着火，
0: 嗯，
1: 然后打不着火怎么办呢？家里人懂。说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亏电、
0: 嗯、
1: 然后后来吧，然后说也不能啊，电瓶也是刚刚换，其实那电瓶也用了好几年了，可能也得用个三年左右的，也是
0: 嗯嗯，
1: 后来之后说那这样吧，不行咱就再换个电瓶试一下吧，
0: 嗯嗯，
1: 完了又换了一块电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0: 啊。
1: 那你看有的时候一些问题就怎么找找不着原因，然后就想到是电瓶，但就是觉得不应该出现在电瓶身上，
0: 是吧？
1: 其实恰巧可能就出现在电瓶身上了。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大家真的就是你需要去关注的。有的时候，大多数其实我发现大家会发现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电瓶有毛病的？一般来讲呢，是从这个你比如说像过冬天的时候，
1: 对，打不着火，
0: 打不着火了，
1: 嗯、
0: 需要去连电了。哎，这种时候发现说我好像这个电瓶需要换了，或者需要怎么样了，是不是？
1: 你说会不会有人怀疑说太冷了呢？和我电瓶没关系呢？
0: 也备不住，
1: 有
0: 的
1: 真的是、
0: 嗯、
1: 有的时候你真的是特别特别冷，可能说我刚换的电瓶怎么还打不着火呢？
0: 嗯，
1: 反正这个东西就排除一下，你电瓶用上三年往上吧，我觉得就得检查了。
0: 嗯，对，
1: 基本上就得上说到专业的地方去测一下了。
0: 对，所以说在这一点上大家就一定要去注意了，是不是？其实呢，不要去长时间的熄火用车载的电器，然后呢不要长时间的车辆去闲置在那儿，然后就是火也不打。
1: 对，
0: 也不要长时间的去进行咱们的这个原地怠速什么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些都是咱们对车辆能让它晚点坏的一个好的习惯。
1: 晚点坏，
0: 晚点坏，因为毕竟磨损件嘛，它或多或少它肯定是要坏的，是不是、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去了解啊，就是要去注意留意你的车辆启动的状态，启动如果你发现说没有劲儿，没有力气，然后大灯变暗了，这些其实它都是电瓶需要更换的一个信号了。
1: 嗯，对，差不多哈，
0: 是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一些上咱们也是要定期的去注意啊。

0: 那么接着说啊，说还有什么呢？像除了电瓶，其实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车上的零件，还真的是要时刻去关注的，半年关注一回什么的，或者是冬天过完关注一回，啥呢？雨刮器。
1: 哦，
0: 雨刮器虽小，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它直接关乎到你雨天的行车安全。
1: 嗯，
0: 长期的一些日晒雨淋，然后尤其是说太阳暴晒等等的天气，又冷又热，它这个胶条啊是非常非常非常快，
1: 也会它会老化，
0: 哎，非常非常容易老化的，因为它老化的还比别的胶条快呢。
1: 对，然后它会有小裂痕呐、啊
0: 嗯，
1: 刮不净啊，
0: 对，
1: 刮玻璃有异响，就是胶条的问题。
0: 对，就是每半年检查一次，或者是说每到咱们的这个冬天过完的时候你检查一次，发现说刮拭的时候出现。见了这种条纹或者是异响，其实不用说了，那你就是胶条要失效了。
1: 嗯，
0: 你也别硬挺，是不是？你挺完之后把这玻璃你会发现刮不干净，刮不干净影响你行车的视线。有的人说了没事儿，有几个道又能怎么的，我也不是看不清前面的
1: 啊。对，有的人就不再在意，
0: 对，有的人不在意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当你刮这个雨刮器的时候出现异响的时候，你自己听着得劲儿吗？
1: 也不在意。
0: 得劲儿是吧？那咱就坚持坚持。
1: 但是这个真的会影响你开车的心情。
0: 对、
1: 嗯、
0: 就是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胶条这个东西贵了的话说可能百十来块的、
1: 嗯、
0: 你像便宜的话可能说几十块钱的都有。
1: 而且这个说句实话可能不是说你每年都需要换，
0: 对，
1: 是你怎么也得个一两年、
0: 就是、你换的频的话说一年换一回。
1: 嗯，
0: 但一般来讲大家好像是两年左右会出现毛病。
1: 对，基本没有说年年都换这个的、
0: 哎、对，
1: 可能有的两三年你看都不用换。
0: 对，你就简简单单用几十块钱你就说这个换了一个这个东西。但咱别拿说雨天我拿这个视线去冒险，是不是？
1: 对，还是车上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有用的。
0: 对，你说你看不清了、
1: 嗯、
0: 然后出异响了，要刮完之后又魂化魂了，你说何必呢？你说下如果是小雨还能好一些，但如果是大雨呢，这个东西它不好使了呀， 对不对、
1: 嗯、
0: 哎，大雨本身它就影响视线，那干脆就是说不定车都开不了了，都走不动道了。所以这个东西呢也需要咱们定期的去检查检查，去更换一下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3: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路无忧。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蓝色火焰舞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3: 规 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11: 辽源市安委会办公室、辽源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防火门随手关，灭火毯器防隐患，阳台楼道不堆物，疏散通道莫侵占，牢记逃生路线权，弯腰捂鼻急撤走，火情快拨119。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

0: 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2: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燃气便利生活美，安全规则记心间。
4: 用气开窗保通风，远离危险乐无忧。
5: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6: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5: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3: 蓝色火焰五灶间，燃气安全重泰山，
4: 规范操作无灾祸，阖家幸福岁月甜。
7: 燎原市安委会办公室、燎原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生火离物一米远，烘衣丝接切莫干，超期电器别再用，分叉用电保平安，老化线路及时换，电器火灾防未然。

0: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咱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那这一时段呢，是今天快乐方向盘的最后一段了。还有一个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点没有聊，哎，咱们抓紧时间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定期需要去进行更换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空调滤芯儿
2: 啊，对，
0: 也要去检查，也要去更换。这个东西啊，它不仅是影响我们的制冷效果，同时是关系到你的个人健康的。
2: 对，呼吸会不会进灰尘？
0: 对啊，就市区当中行驶的话，灰尘是比较多的。
2: 对，
0: 然后呢，滤芯也是非常容易堵塞的。你要半年不换的话，可能里面就全都是灰尘跟细菌了。
2: 我这个真的是达到了半年六个月、七个月这样吧。我去前一阵子去换了一下，换了之后我发现，哎呀。我说这么脏吗？
0: 是吧？
2: 倒没完全封死，因为我每年可能都会换，然后但是呢，一看里面真的好大的灰呀、啊。
0: 对，真的就是脏了就要换，尤其是说像有孩子的这个家庭，是不是？咱们出行的话，可能我们都或多或少需要使用到这个内循环、外循环、冷空气、冷风、热风，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它这个东西如果说滤芯堵了，它首先呢会让空调制冷变差，费油不说，还把我们的细菌都吹到车内了。
2: 是的，有人一打开之后，有的是好多常年不换的，你会看到那种视频，一下子一股烟儿
0: 哎
2: 吹出来了。其实那就是灰。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个也要去了解。如果我们说自己动手能力比较强的话，我们可以哎，对，你在网上去买这个滤芯儿，
2: 对，你的车的型号
0: 是的
2: 写准了，然后买一样的，
0: 对，就回来之后自己去换，可以说比去维修店换要省很多钱。但你要是说我不会换，我这车我也不知道搁哪儿拆，是不是？我怕拆完之后拆出毛病了，那我就到这个修配厂去。
2: 对，
0: 好在它这个东西它半年左右换一回的话，它也不至于说能贵到哪儿去。
2: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就有一些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去换。你不换的话，容易影响的最后是自己，是不是？
2: 对，
0: 然后
2: 吸了一肚子灰啊。
0: 对，所以说其实这些东西吧，它成本并不高，检查起来呢也不麻烦，但是呢，我们

0: 自己搞不定，我们就让维修店去搞定，对不对？自己搞得定的情况下，哎，你动手能力可以，是不是？
1: 嗯，
0: 基本来讲呢，他也不会花太多的钱。但是呢，我们没有花太多的钱，用小成本保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同时呢，也保证了车辆的行驶性能，
1: 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哎，它不至于导致你在行车的途中你是刹车片，
1: 就是各种问题
0: 吧，
1: 又是车胎呀，又刹车片呢，有可能各种问题的出现。
0: 对对，就这些问题啊，但凡有一项出问题的话，都容易影响，危及到我们的生命安全，对不对？
1: 这个是啊，如果说自己不太懂的话，建议大家就定期几个月，比如说三个月、
0: 嗯、
1: 四个月我去检查一下，或者是半年，对吧？你就是不要去冒险，
0: 嗯、
1: 也不要说省钱。
0: 对，有的人呢，其实真的他会认为说，哎呀，半年换一回太频了、
1: 嗯，
0: 我都想不起来，是不是？
1: 对，有很多人会想不起来。
0: 嗯，但你要是实在想不起来的话，你比如说，你说按季节来说话，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过完夏天，或者是过完冬天。哎，我去看一眼，
1: 换一下，
0: 我去换一下、
1: 嗯、
0: 其实呢这样也可以，也要分啊，咱们是大概率在这个哪样的一些车，什么样的一些车，以及你行驶的这个位置。那你如果说我经常就是在工地跑，
1: 或者
0: 是
1: 下乡，
0: 是是，
1: 走的乡道会特别大、
0: 哎、对，那你像这种情况，其实不一定说半年了，有可能说三个来月你就最好就瞅一眼，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样呢也是能够保证车辆的安全和我们个人的安全啊。好，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是接近尾声了，如果咱们听众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话呢，咱们也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1: 拜拜。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动声音关注，可爱解锁节目。大家好，我是伊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哈，和他们温顺的性格，但是在这副大家熟悉的面孔之下，其实还藏着许多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过的奇闻趣事儿。
1: 比如呢，
0: 今天首先就给大家就是大开眼界一下啊。首先说兔子，它有四颗上门牙。
1: 四颗上门牙，
0: 哎，就是前面那两大颗牙咱们都是对它印象深刻的哈，就这兔牙子说俩大大大板牙，是不是啊？挺老长挺老大
1: 的
0: 是吧？哎，但是它还有两颗小的钉齿，钉状的这个齿啊，这牙齿是藏在大门牙的后边。
1: 哎呦，他还有这个特殊的技能、啊、
0: 哎，这就多出来一对小门牙啊。
1: 是
0: 这个多出来这对小门牙呢，就是
1: 小门牙，
0: 小门牙就是兔形目的独特标志，就是让他们在进化树上独占了一个分支，和大家伙都不一样。
1: 没错，
0: 哎，再有呢，接下来的这个可能要颠覆你的认知，同时也有点味道
1: 啊。有味道什么味儿？烤的熏的还是煮的
0: ？No，
1: 咋的了？
0: 指定没有你想的这么香、啊，兔子会吃自己的排泄物。
1: 嗯，它怎么那样？
0: 听起来有点恶心哈。
1: 不是，它那样、啊、
0: 那样是吧？听起来有点酿色的哈。
1: 那怎么酿色的呢？
0: 但是这是兔子维持健康的关键行为。
1: 啥意思啊？
0: 就是兔子它会排出两种粪便。
1: 两种粪便。
0: 哎、一种呢就是那种干的圆的硬的。这个呢是完成了最终消化的一个最终排泄物。另外一种呢是软的黑的黏。这个呢叫做有自己的学名，它叫做盲肠便。
1: 盲肠便、
0: 啊、哎，兔子的盲肠便是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和必需的微生物
1: 哦，
0: 都在它这个盲肠便里。
1: 懂了。
0: 所以呢兔子经常会在夜间或者是清晨直接从啊、这个直接就吃掉自己的盲肠便。
1: 哎呀，
0: 然后它会进行二次消化，以最大限度的吸收营养。确实听起来感觉有点味道哈，和它可爱的形象有些不符，但这种行为对它们的生存至关重要。
1: 没错，
0: 了解了不？
1: 了解了。
0: 哎，再来说说这个兔子牙，就是前面的这两颗大门牙、我们都知道它这不是就是挺老长的吗？是不是啊？但是我跟你说，它的这个牙一生都在生长。就是一直在长、啊，就像是很多，比如说像老鼠的牙，然后我最近了解到这个鹦鹉啊，
1: 鹦鹉
0: 鸟的这个嘴前面的那个，前面那个嘴。
1: 前面那个喙，
0: 哎，对，就前面的那个嘴，它都是在一直生长的，
1: 一直生长。
0: 哎，兔子的牙齿也是的，包括门牙啊，它会终生持续生长，所以，它们的门牙呢，每年大概是能长10到12厘米。
1: 哇哦，
0: 那长老长了。
1: 哇哦，
0: 所以为了防止牙齿过长导致无法进食或者是受伤，兔子必须通过不断的啃咬高纤维的食物，你比如像甘草啥的，来磨损牙齿。如果牙齿磨损不足的话，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牙科疾病，甚至会危及生命。
1: 明白了，
0: 看牙非常贵。
1: 是的。
0: 所以兔子觉得自己也看不起牙，他就自个儿磨
1: 肚子去了。兔子主要是他不会自己看医生啊。
0: 哎，是吧？
1: 对，
0: 主要看医生也太贵。
1: 嗯，没毛病
0: 啊，所以说他就自个儿磨。
1: 没错、
0: 啊，所以兔子的牙一生都在生长啊。哎呦我的天，多神奇！
1: 可不咋的，
0: 咱的牙要能再生多好。
1: 咱的牙如果一直在生的话，长得齐刷可倒是好了。那长得如果不齐刷的话，
0: 你齐不齐刷不比没有强吗？
1: 哎呀，也是，
0: 对吧？
1: 对，
0: 你磨它就完了，学兔子吃东西，这这这这这这这，你给它磨它就完了呀，是吧？
1: 平时那如果要是咱们牙要一直生长的话，可能这个牙科诊所就会爆满，且我们平时还真得吃点那种可以磨牙的东西啊，咱也得整点磨牙棒啥的了。
0: 哎，再一个呢，兔子它几乎拥有360度的全景视力。哎，兔子的眼睛呢长在头部的两侧，对吧？哎，这个大家伙都知道哈。
1: 是。
0: 哎，就使得他们的视野范围特别广，接近了360啊。
1: 360。 360浏览器是吗？
0: 哎，接近了360度，这就对于他们这种处于食物链低端的这些猎物来说呢，是绝佳的防御机制。
1: 哇哦，
0: 哎，可以随时警惕。

0: 乎是来自于任何方向的捕食者。
1: 嗯，
0: 然而呢，这种超宽的视野的代价就是什么呢？
1: 什么呢？
0: 他们正前方，有一个小小的盲区，大概在十度左右。所以说，你如果想要递给兔子零食的话，你从侧边递行。哎，你从侧边靠近他，他能看着。
1: 可以。
0: 哎，你要是直冲他鼻子的话，他瞅不着。嗯
1: 有的时候喂兔子，就是兔子它不吃，它真不是不愿意搭理你，
0: 它没瞅着，
1: 对，它只是没看着。
0: 人家有一小疙瘩盲区，你正好踩人盲区上了，
1: 真赖你了，你一点都不体贴。
0: 就是下回所以喂兔，你得从旁边喂啊，侧边给它吃的。
1: 是，
0: 再一个兔子不会呕吐，兔子不会吐，
1: 不会吐，兔子不吐，
0: 哎，兔子不吐，
1: 吐不吐啊？
0: 你不吐，
1: 不吐不吐啊？
0: 兔子的消化系统它是单行道啊，
1: 嗯嗯嗯，
0: 哎，它们的食道和胃之间呢，就是里边有一些这个机构特别的强壮，
1: 有一些机什么机构？
0: 包括像这个括约肌
1: 啊，
0: 都非常的强壮
1: 啊，
0: 它只允许你的食物单向进入到胃部，你想出来不行，给你封死死的。
1: 哎呦喂，
0: 哎，所以说几乎是不可能反向将食物吐出来啊。这就意味着，如果兔子误食了有毒的物质，或者是就是消化道发生了堵塞啊，比如说像毛球症等等啊，他们就无法通过呕吐来自救。
1: 明白了，
0: 哎，吐不了。
1: 嗯，
0: 再来说说。兔子啊，它是一个超级的生育机器，
1: 特别能生，
0: 哎，它的繁殖能力是出了名的强。雌兔的怀孕期很短，平均只有28到31天，
1: 嗯，
0: 一窝可以下到4到12只甚至更多的小兔子。
1: 嚯，
0: 更厉害的是，雌兔在生完一胎之后几乎可以立刻再次怀孕。
1: 我的天哪，
0: 不需要有休息的时间，甚至呢就是在哺乳期就能够受孕啊，理论上呢，在适宜的环境下，一对兔子和它的后代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繁衍出庞大的家族，
1: 太强了！
0: 哎，
1: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0: 嗯，
1: 他小的时候他就养一对兔子，因为爸爸妈妈特别宠他，
0: 啊，
1: 就给他养一个小宠物，买了一对一公一母，
0: 啊，
1: 后来有一天，你知道我在广场看的时候，他在干什么吗？
0: 干嘛？
1: 他蹲道边上卖兔子呢。哎，你咋在这儿呢？他说不行了，家里兔子太多了，
0: 啊，
1: 再不赶紧卖的话，家里养不下了。就很夸张啊。
0: 哎，所以说这个兔子的繁衍能力特别的强，所以在1859年的时候，就是澳大利亚曾经深受了一个灾苦，叫做兔灾。
1: 兔灾，哦，
0: 哎，就在1859年，一位名叫做托马斯·奥斯汀的英国移民，为了打猎，他在澳大利亚，这个叫做维多利亚
1: 、
0: 在这个州呢，放生了仅仅24只欧洲血兔，
1: 嗯，
0: 啊，由于缺乏天敌，而且环境很适宜，这些兔子以惊人的速度繁衍着。到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兔子的数量估计得达到了惊人的100亿只。
1: 我的妈呀，
0: 这24只兔子啊，
1: 你知道这
0: 到100亿只，
1: 就是活得太愚钝了
0: 啊！
1: 啥啥都有，完还没人欺负，那不活得就很愚钝吗？
0: 哎，于是他们就开始啃食一些植被，破坏农田，
1: 那不行啊！
0: 导致了水土流失和本地的一些其他物种的灭绝，就成为了澳大利亚历史上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
1: 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这也太可怕了，这太夸张了，
0: 这夸张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兔子也会磨牙，
1: 磨牙，
0: 不知道有没有就收音机前养兔子的会改，就是能够看到小动物的这种举动啊。
1: 嗯，
0: 就你当你轻轻抚摸一只放松的兔子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一种轻微的滋滋滋响的声音，
1: 嗯嗯，
0: 就感觉像是那个猫咪的呼噜声啊。
1: 嗯，
0: 但其实这个是兔子在轻轻的磨牙，
1: 哦，
0: 这就表示呢，他们觉得舒服，觉得安全，
1: 愉悦。
0: 哎，但是如果要是磨牙声音非常大，很响亮，嘎吱嘎吱嘎吱
1: 哐哐磨牙。
0: 哎，通常会伴随着痛苦的表情，那反而是这个兔子可能身体不适了，
1: 磨急眼了吧，这是，
0: 或者是疼痛的信号，
1: 哦，
0: 哎，就需要引起警惕和注意了，
1: 兔子不太高兴了，
0: 啊，
1: 不得劲儿了，
0: 兔子磨牙，
1: 嗯，
0: 不像我们只有睡觉的时候，
1: 哎，它是用磨牙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绪，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哎，是这样的，放松的时候我小磨一下，
1: 是
0: 难受的时候我就大磨，
1: 我爽磨一下。
0: 还有就是兔子大大的耳朵还是挺招人喜欢的哈。
1: 是的，
0: 你知道兔子的耳朵还有空调的功能吗？
1: 它能转啊。
0: 它能扇风。
1: 就小

0: 转转转转转，叭一下兔子飞起来了。就这兔子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布满了密集的血管网，
1: 嗯
0: 啊，然后它是它身体重要的一个体温调节器官，
1: 嗯嗯，
0: 所以说这对耳朵相当于兔子的空调，
1: 空调。
0: 哎，兔子要觉得热的时候呢，流经耳朵上的血液就会增多，血管就会扩张，
1: 嗯，
0: 通过巨大的这个表面积将热量散发到空中去，
1: 嗯，
0: 哎，当他们觉得冷的时候呢，血管则会收缩以减少热量的流失，
1: 哦，
0: 哎，据估计呢，兔这耳朵可以帮助兔子散发高达体温12%的热量，
1: 哇，
0: 所以说那一对可可爱的大耳朵可是他们叽叽咯的空调，啊，不需要外部给它安装，人家叽叽咯生出来就有
1: 自带的，啊，娘胎里带的。
0: 哎
1: 啊，
0: 兔子还有一个挺可爱的一个习性啊，就是他们喜欢在黎明和黄昏的时候进行活动，
1: 哦，
0: 啊，兔子既不是夜行的这个动物，也不是昼行的动物，
1: 嗯，
0: 哎，他们是叫做什么呢，叫做属木性的动物，
1: 属木性的。
0: 哎，属是指曙光，木是指夜幕，
1: 哦哦哦，
0: 哎哎，这就意味着他们活跃的时间呢分别是在黎明和黄昏时分，
1: 嗯，
0: 这段时间的光线是比较暗的，有助于他们躲避日间活动的天敌，嗯，比如说像老鹰，
1: 老鹰，
0: 啊，哎，然后太晚的时候夜间也有一些捕食者，比如说猫头鹰，
1: 猫头鹰，
0: 还有狐狸，
1: 嗯，
0: 哎，也使得他们能够避开中午的酷热，所以他们喜欢在这个时间段活动。
1: 哦，这样。
0: 哎，兔子呢如果要是急了，他们也会发出警报，他们用什么方式呢，
1: 嗯，
0: 会用这种强壮的后腿猛烈的跺地面，跺脚，
1: 就气跺脚了呗，
0: 哎，然后呢他跺脚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
1: 嗯，
0: 哎，这种行为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呢是警告附近的同伴有危险靠近了，
1: 嗯，
0: 哎，这样发出警报了，提醒大家保持警惕或者是躲藏，
1: 嗯，
0: 第二呢就是在某些这样的情况下呢，可能是为了威胁潜在的威胁，
1: 哦，威胁潜，这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威胁潜在的威胁，
0: 这是觉得有威胁了，但是我要威慑你一下，
1: 警告一下，对，
0: 我就威胁你一下，你快点离我远点，
1: 是，
0: 哎，或者是表达他的不满和愤怒，
1: 但是这种威胁好萌啊，我威胁着你，完我急得直跺脚。
0: 还有更萌的，就是你有没有看过那样的视频，
1: 是吗，
0: 就是兔子会起飞，
1: 兔子起飞了，
0: 就是他会突然兴奋的原地跳，在空中扭动身体，摇头晃脑的那种，
1: 哦，
0: 然后就是踢动后腿儿，做出各种滑稽的空中动作
1: 啊，这个有的有的，
0: 哎，你有没有看到过一些视频，一只兔子从远然后呜往这边跑，蹦老高了，
1: 有，这种看过，
0: 是吧，
1: 看过的，
0: 不要担心，
1: 嗯，
0: 他这个时候是最快乐的时候，
1: 撒欢了呗，
0: 哎，这个被就他这种动作被称作为兔子舞，
1: 兔子舞，
0: 哎，这种行为呢其实是兔子表达极度开心和兴奋的一种方式，
1: 嗯，
0: 老兴奋了，
1: 是
0: 飞奔而来跳起了兔子舞，嗯，
1: 飞奔着，
0: 啊，哎，然后呢这个兔子大家都知道现在分为家兔，但是也有野兔，对吧，
1: 野兔，嗯，
0: 哎，现在野兔和家兔不是同一个，就不是同一种动物，
1: 嗯嗯嗯，
0: 所以说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家兔，野兔我们很少能见到，它们不是同一种动物啊，虽然说看起来相似，但是野兔和家兔在生物学上差异很大，
1: 嗯，
0: 哎，属于不同的属，
1: 不同的属，
0: 这就给它分家了，都不是一家的，
1: 哦，
0: 甚至它们不能够相互交配繁殖，
1: 怎么的呢，
0: 不能就不行啊，
1: 就不行这样，
0: 就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哦，就感觉
1: 明白了，
0: 哎，野兔通常的体型更大，耳朵呢和后腿更长，
1: 嗯，
0: 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毛发，眼睛是睁开的，就很快就能够单独活动了，
1: 嗯，
0: 哎，然后呢家兔呢它幼崽出生的时候它是裸露的，闭眼睛的，而且需要母亲照顾的，
1: 哦，
0: 哎，生活习性各方面都不一样，
1: 嗯
0: 啊，兔子也可以被训练使用猫砂盆，就是它也很聪明的，
1: 哦，
0: 就兔子的天性它也很爱干净，有的在固定的地点排泄这种习惯都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利用这一天性的家里边养兔子的完全可以被就是训练它让它使用猫砂盆，
1: 嗯，
0: 但是得使用那种适合兔子的， 比如说那种这个垫料啊，或者是纸粒啥的，或者是木屑啥的，适合它一点。通过耐心的引导和奖励，大多数的兔子都能学会在指定的区域大小便。
1: 哇，这个太好了！
0: 所以这就大大方便了我们在室内去饲养和管理了。
1: 是，
0: 再来说这野生的兔子和家养的兔子，它们的寿命差异很大很大。野生的兔子呢，由于面临你看像天敌呀、疾病啊、恶劣的天气啊和食物短缺，很多的威胁，所以野兔它的寿命通常都是很短的，往往只有1到2年左右。然而在人类精心照顾下的家兔，它们没有天敌，而且它们会获得均衡的营养以及及时的医疗，所以呢，家兔呢，它的寿命就可以大大的延长。一只健康的宠物兔平均可以活到8到12年，
1: 哇，
0: 陪我们走过了1/10的人生，
1: 是
0: 我们都能活100来岁，是吧？
1: 哎，
0: 有些甚至能活到15岁以上。
1: 15岁，
0: 记录当中最长寿的兔子活了将近19年。
1: 我的天哪，
0: 高寿啊！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1: 是，
0: 哎，再领大家了解兔子最后的一个秘密啊，就是我们见到过很多就是很可爱的这个兔子，兔子脖子下边有圈围脖。
1: 啊，对呀，
0: 是吧？
1: 是啊，
0: 哎，觉得毛茸茸挺可爱的。
1: 对呀，
0: 但是这圈围脖是独属于雌性兔子的。
1: 就是母兔子才有。
0: 哎，对了，许多成年的雌兔的下巴到胸前会有一个明显的皮肤褶皱，被称作为叫做肉垂。
1: 肉垂，
0: 哎，当雌兔准备筑巢生产的时候，它会从这个肉垂以及腹部拔下自己的毛发，用来铺垫温暖舒适的巢穴。哎，然后来迎接即将到来的小兔子。所以肉垂的大小啊，会因为品种和个体的差异啊有一些变化。但是这都是为了繁衍后一代，去给后一代给小宝宝们准备的。
1: 是的。
0: 哎，但是绝育之后的雌兔，它这个肉垂就会变小或者是消失。
1: 所以说你通过这个所谓的肉垂，你就能看出它是公兔母兔，对吧？
0: 哎，对，一般母兔都有啊，这是为了他们的后代自己留下的功能。
1: 哇，这个好神奇啊。
0: 好神奇，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所以今天带你了解的是你不知道的兔兔。
1: 没错。
0: 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有没有想养一只？
1: 不太想。主要是我养一只可以，要是我这个突然有那么一天一下性情了养两只的话，我怕承担不起后果。
0: 我估计，我觉得呀，你可能你指定是怕那个啥。
1: 对，
0: 你
1: 我怕它就是太能生
0: 吗？你怕它牙怕它牙长得太长咬你。
1: 我小的时候确实养过兔子，但是养那个兔子不知道那个兔子生什么病了，它那个鼻子上面长了一个揪，然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最后演变成了一根棍儿。
0: 那它指定是太爱说谎了。
1: 就很特别。就
0: 真的是匹诺曹兔啊。
1: 是啊，它就像匹诺曹，鼻上后来长了根棍儿，然后扒了掉了呢还长。
0: 哎呀，
1: 哎，我就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啊。但后来这只兔子反正肯定也是去世了。
0: 神奇的人养了一只神奇的兔。
1: 对，所以说我也是养过兔子的啊，我也是这个有一定发言权的，但没想到小兔子身上居然有这么多的秘密啊。
0: 是的，
1: 真不错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9: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10: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8: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10: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9: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10: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8: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9: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10: 和我一起做节目，
7: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蜗牛啊，它不仅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同时呢，它也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食啊
1: 啊！
0: 像很多高档餐厅里面都有那种盐焗蜗牛或者焗蜗牛，是不是？
1: 我还真就没吃过蜗牛，
0: 但是我感觉瞅那个样吧，应该味道还能不错啊，因为
1: 主要是盐焗好吃。盐焗虾爬子它也挺好吃啊，
0: 盐焗蜗牛我觉得应该也差不了太多、
1: 哦、
0: 哎，但是它的味道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啊、
1: 嗯、
0: 包括很多朋友可能都爱吃，但是如果啊各位看到那种体型比较硕大的，个头比较惊人的，外表呈黄褐色，甚至还带有独特花纹的非洲大蜗牛，今天可给大家提个醒，
1: 咋的？
0: 白吃！
1: 妈呀，嫩大肉不让吃、啊，
0: 你白吃！为什么不让吃？你细细来听我说啊。
1: 嗯，
0: 其实在
1: 咱细品一下，
0: 细品一下啊。其实，在这个夏季啊，春夏季那段时间，雨水特别频繁啊。像很多这个小区啊，或者是草丛啊，或者花园里面，你就能看到那种肉乎乎的、长得像田螺一样的蜗牛啊。有很多网友就说了，说你看它长得如此的可口。你看它长得如此的美味，它肯定超下饭、啊、哎，它肯定超下饭。
1: 最主要的是它能不能变成田螺姑娘
0: 就过去给你打扫卫生去，是不是
1: 啊
0: 辣炒盐那个田螺姑娘是吗？辣炒蜗牛姑娘，
1: 我喜欢吃盐焗
0: 盐焗蜗牛姑娘啊。那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所谓的这个非洲大蜗牛它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来头啊。
1: 嗯，
0: 就这种雨后频繁现身的巨型蜗牛呢，它其实大名叫做非洲大蜗牛。
1: 哦
0: 啊，名字起的就非常的直白，
1: 非常的霸气，
0: 就是大嘛，对不对？长得个头非常大。它的学名呢是褐云玛瑙螺啊。
1: 哦，
0: 从这个外观上来看啊，它的体型非常的大，成年个头的壳呢大概会长到5到10厘米那么大啊，大到甚至能超过20厘米，
1: 大到你超乎你的想象。
0: 是的，就是相当于就是成年人巴掌这么大小呗。
1: 嗯，
0: 你这么一看的话，确实让人有点流口水。哎，而且呢，它上面布满着淡黄色的垂直的斑点啊，就有非常精细的纹理。它呢是属于软体动物门腹足纲丙眼目啊，这个玛瑙螺科玛瑙螺属。
1: 玛瑙听起来挺贵，
0: 玛瑙螺
1: 螺吃着好像也行。
0: 玛瑙螺啊，
1: 它的玛瑙螺属好像不大行了，是不是、
0: 不大行啊，反正它是不大行。这个非洲大蜗牛啊，它的老家呢是在遥远的非洲东部沿岸啊，包括坦桑尼亚的这个桑给巴尔，还有就是奔巴岛以及那个马达加斯加岛等地啊。
1: 嗯，
0: 早在20世纪30年代呢，他们就漂洋过海来看咱们啊，通过一个偶然的契机就传入到咱们的国家了。先是在福建地区落脚，随后呢凭借着顽强的适应能力，逐渐就扩散到了广东、广西、海南、云南等南方多个省份啊。如今啊，在不少城市的角落你就能够看到它的踪影，但是它是属于外来入侵大军当中的一员啊。

0: 哦，那么问题来了，它为啥不能吃？首先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一点，就是它身上携带着致命的寄生虫啊。
1: 啊，有虫子、
0: 哎、是的，非洲大蜗牛之所以不能吃呢，首要原因就是它是有许多寄生虫的移动宿主啊，其中呢就是最臭名昭著的就当属于广州管园线虫，它可不是一般的寄生虫，跟大家讲、
1: 哦、
0: 它一旦就是进入人体呢，就会像个不速之客一样直闯中枢神经系统，在那里安营扎寨，引发嗜酸性脑膜炎。
1: 呀呀呀呀呀呀！
0: 哎，想象一下，如果感染之后的患者就会被剧烈的疼痛所折磨的痛苦不堪，甚至还伴有着恶心呕吐，颈项强直，严重的话甚至会抽搐，会瘫痪，会生命垂危呀。
1: 我的妈呀，这不中，这不中啊，
0: 不中啊。那有很多人说了，说那个那我煮熟了吃总行吧啊，对不对，我就是丑
1: 的美，
0: 我就丑的这块肉就香，我就想刀一口啊、
1: 嗯、
0: 但是跟大家讲啊，就算是你把非洲大蜗牛彻底给它煮熟了，也未必能高枕无忧啊，因为这种寄生虫的幼虫呢极具耐热性，常规的烹饪温度和时间未必能将它们全部剿灭，只要有漏网之虫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就相当于
1: 相当于给你的健康，
0: 哎，
1: 哐当一锤一锤，一下就健康了，就
0: 对，就相当于给你的健康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啊！所以说还是非常严重的，不要见啥就吃好吗，亲们？
1: 好的，
0: 哎，那么除了寄生虫呢，非洲大蜗牛身上还附带着大量的病菌啊，比如说像绿脓杆菌、变形杆菌、沙雷氏菌等等啊，这些病菌时时刻刻就准备着兴风作浪。日常生活中，只要你不小心碰到它，手上有伤口或者免疫力低下，这个病菌就立马趁虚而入，引发皮肤炎症、
1: 嗯、
0: 让你的皮肤瘙痒难耐，红肿起泡。
1: 哎 呀
0: 要是不小心误食了被它污染的食物，这病菌进入肠道就可能会引发肠胃炎的。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腹痛啊，腹泻呀，呕吐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啊给你的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啊。
1: 嗯，
0: 给大家，这大家也看不着图片啊，大家可以上网上搜一搜啊，它是长这样的就是它这个前面的这一块啊，
1: 我瞅瞅你，
0: 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身子长得有点黑啊，前面触角的那一块长得是黑不溜丢的，
1: 看着不太有食欲的样子我怕我健康啊，
0: 但是它大呀
1: 我怕我的健康受到威胁。
0: 哎呦，然后它这个壳呢是有点褐色和黄色相间的，一条一条，一道一道的，它是长成这样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哎，那么包括就是现在有很之前有很多的网友其实都中招了。
1: 哎呀妈呀，
0: 非洲大蜗牛不能吃其实真的绝非是危言耸听，因为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的案例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的。
1: 嗯，
0: 这但是就是很多不是在咱们中国，因为最近才传到咱们中国来的啊、
1: 哦、
0: 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佛罗里达曾经有一群年轻人在野外探险时就发现了大量的非洲蜗牛。
1: 嗯，
0: 他们也是被它的外表所迷惑，觉得它肯定很好吃。
1: 哦，
0: 哎，于是仗着胆子大，又听闻那蜗牛在一些地方是美味，于是就采集回去烤着吃。结果没两天呢，这群人就纷纷出现了头痛欲裂、高烧不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妈呀！
0: 哎，被紧急送往医院了以后，经诊断他们就感染了广州管园虫这样的一种病。其中病情最严重的一位，因为寄生虫侵入这个脑部，就引发了严重的脑膜炎，昏迷了数周。虽然说全力抢救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却留下了视力受损、记忆力减退等等这些后遗症。
1: 哎呀，整这么多事儿呢，
0: 是生活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你看馋嘴巴是不是？
1: 那就是啊，
0: 就不能馋嘴巴啊。
1: 嗯，
0: 那么刚刚传到咱们中国的南方地区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悲剧上演啊。就是在广西当地呢，也有一户人家看到自家的屋子啊，自家院子上面爬满了非洲大蜗牛，想着不花钱就能尝鲜，
1: 想得美。
0: 啊，他可能主要是这个爬满了，实在没扛住诱惑，于是呢就抓着点辣椒就给他爆炒了啊！
1: 哎呦天哪！
0: 一家人就这个大家就一起吃掉了，就没想到呢，几天之后全家人先后发病，上吐下泻，全身无力啊！送到医院一检查，不仅感染了广州管园线虫，还因食用带有病菌的这个蜗牛引发了急性肠胃炎啊！
1: 所以说嘴呀、啊、可得控制住吧。
0: 是的，就老老少少在这个医院里边也是折腾很久才康复啊。
1: 嗯，
0: 就是据不完全统计呢，仅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我国因误食非洲大蜗牛或者是直接接触其粘液粪便而导致这个疾病的案例呢多达上百起啊，涉及人数也是众多的，就给无数的家庭呢带来了沉重的这样的一个反思与警钟啊。这些教训时刻的就告诉我们，就是面对着没吃 没吃过的食物，
1: 千万要收起你的好奇心，
0: 哎，
1: 是吧？
0: 一定要管住嘴，莫伸手，才能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做一个明确的保障。
1: 对喽，
0: 哎，那么简简单单的给大家去区分一下哪种蜗牛能吃吧，好不好？
1: 哎，行。
0: 因为不是说所有的蜗牛都是非洲大蜗牛嘛，对不对？还是有能吃的好吃的蜗牛在等待着我们啊。所以说咱今天也是给大家去做一个辨别啊。首先呢，就从外观上看啊，可食用的蜗牛像白玉蜗牛，通常它的体型呢是较为圆润的，外壳的颜色呢多为洁白或者是淡黄色，质地非常的光滑啊，壳罗上的纹理呢细腻且规则。而非洲大蜗牛呢体型非常大啊，而且呢外壳呈黄褐色，有明显的焦褐色雾状花纹，纹理粗糙呢且不规则。其次，来源很重要啊，正规养殖的食用蜗牛一般都是来自于有资质的养殖场，在可控的环境下，严格的卫生标准下生长，有完整的检疫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它得确保安全无毒才能够在市场上去售卖，对不对？
1: 当然了，
0: 是的。而这个非洲大蜗牛呢，它多在野外自生自灭，穿梭于污水、腐叶、垃圾之间啊，浑身的病菌和寄生虫是非常多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牢记，购买食材务必选择正规的渠道，比如说超市、农贸市场等等这一些地方啊，不要随便在外边捡。不要随地大小捡蜗牛啊，更不要一时贪嘴。
1: 我觉得你这个提醒太到位了，
0: 对不对？
1: 对，
0: 你不能说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位老兄、这位老哥一样，自己家门上，哎呀呵，这么多蜗牛，可以免费吃一顿蜗牛了，捡回去结果可倒好，你看看白捡的就是不能吃，
1: 是吧？
0: 哎，但如果你在野外之间不小心遇到了这种非洲大蜗牛啊，千万不要被好奇心驱使。你哪怕是你看它不能吃，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可能就是你摸摸它，是不是也不行？
1: 有的时候它的外表也有毒，是吗？
0: 是的，
1: 香水有毒啊，
0: 它粘液也是有毒的，因为它是有非常大的病菌的。如果你手上恰好有伤口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这个
1: 细菌感染
0: 进去了啊，
1: 病毒感染了。
0: 哎哎，如果要是不小心碰到了，务必尽快用肥皂和流动水反复的洗手啊，确保手上没有残留的粘液。要是家里发现几只非洲大蜗牛入侵呢，也别慌张啊，抓上一把盐撒在它的身上，盐会让蜗牛体内的水分迅速流失，不一会儿它就会脱水而亡啊。
1: 哇、
0: 哎、如果要是小区里面出现大量非洲蜗牛呢，
1: 撒盐
0: 及时告知这个物业，让专业的人员来处理、啊、
1: 然后来撒一些专业的盐，
0: 对，撒一些比如撒一些药剂哈，用他们的方法去处理一下啊，这样既能消灭蜗牛呢，又能够保障环境的安全啊。
1: 嗯，
0: 所以说总之对于这个非洲大蜗牛来讲，希望大家就是多一份谨慎啊，然后这个少一份健康的风险啊，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防线吧。
1: 好嘞。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2: 好嘞，马上就去。
3: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
1: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人类主播与 AI 同场，
6: 跨界搭档非同寻常，
7: 脑洞全开，自带气场。
5: 我们聊人间烟火日常，
7: 我玩转思维逻辑智商，
6: 高端唠嗑不走寻常，
7: 解压治愈专治迷茫。
5: 锁定燎原交通文艺广播，别再流浪，
6: 人机联袂，欢乐满堂，
7: 和我一起做节目，
4: 和 AI 一起做节目。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
4: 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由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啊。
1: 来吧，来听一下今天汤面啊，今天汤面特别有意思，嗯，啊，这个汤叫做领悟，看你能不能
0: 领悟，
1: 领悟得到，啊，
0: 看我能领悟到不。
1: 哎，汤面这样呢，说小河走得很痛苦，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我日日祈求能够得到他的谅解，此后我甚少出门呐，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妈呀，这个汤我吃，就是听完了以后只有一个字儿，
1: 啊，
0: 在我脑海里旋转，
1: 什么
0: 长推长过于长了有点儿。你读到最后我已经把第一句你说的啥忘了，第一句是啥来着，
1: 领悟，
0: 领悟，然后呢
1: 汤名告诉你，
0: 汤名叫领悟，看我能不能领悟这个故事。第二个呢，
1: 小何走得很痛苦，
0: 小何走得很痛苦，小何是一个人是吧，
1: 是
0: 去世了吗，
1: 没有，
0: 那所谓的走其实就是离开了，
1: 不
0: 是，那小何怎么走得很痛苦，
1: 第一个提示就是你要理解小何走得很痛苦的含义，
0: 漂亮，小何走得很痛苦，这个走它是咱常规意义上的走吗，
1: 是啊，
0: 不行，
1: 对，
0: 走得很痛苦，
1: 哎，
0: 他不行，很痛苦，他脚有问题啊，
1: 哎，是的，
0: 他最近痛风犯了，
1: 不是，
0: 他脚有问题，所以他走得很痛苦，他是崴脚了吗？
1: 不是，
0: 骨折了？
1: 不是，
0: 长鸡眼了？
1: 没有，
0: 有脚气？
1: 没有，
0: 就肯定是脚出现点啥问题呗？
1: 对，残，
0: 没有脚。
1: 有，
0: 他有脚，
1: 怎么没有脚呢？
0: 这脚很痛苦。

0: 脚很痛，脚很疼、
1: 哎、对，
0: 嗯，
1: 凄惨的尖叫在心中挥之不去。
0: 凄惨的尖叫是谁的尖叫呢？是这个小河的吗？
1: 是，我日日祈求他能得到他的谅解。
0: 这个小河啊，他脚坏了是不是拥护我呀？
1: 和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你不是直接原因，就是本身的脚就坏着呢。
0: 我和这小河有啥关系啊？
1: 你们两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不是朋友。
1: 就算认识，是朋友吧，是朋友，
0: 我俩是朋友。
1: 嗯，
0: 男女朋友吗？
1: 不是，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嗯、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好的，他俩是普通朋友
1: 啊。
0: 小何和我是普通朋友。
1: 哎，
0: 我因为我的一个某一种原因，我间接导致他的脚坏了，
1: 就更多他的脚本身就坏了
0: 啊。那我让他脚坏得更严重了吗？
1: 哎，对
0: 啊，
1: 你让他更痛苦了。
0: 嗯嗯，
1: 此后我甚少出门，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
0: 哎，高门大户，这个是出生在古代吗？
1: 不是，
0: 故事现代。
1: 哎，
0: 现代的故事。我甚少出门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我愧疚吗？
1: 哎，你愧疚。
0: 我的妈呀，我
1: 你除了愧疚以外呀，
0: 还有点别的事儿。
1: 你脚也出问题了。
0: 就我因为损害了他的脚的同时，我的脚也受到了伤害。
1: 嗯，算是吧。
0: 所以这个故事
1: 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0: 这故事听起来脚很疼啊。
1: 啊，对。
0: 啊，我还心有脚气呢，一个传染俩。
1: 不是
0: 啊，不是啊，这个我脚也坏了。我脚坏的那个坏的方法和这个小河是一样的吗？
1: 是，
0: 我俩一个坏法。
1: 哎，
0: 甲沟炎呢？
1: 哎，是的，
0: 小河有甲沟炎。
1: 嗯，
0: 我撞了一下他的脚是吗？
1: 你撞了一下不行吧？
0: 我压了他的脚。
1: 你好像得踩他吧？
0: 我踩了他一脚
1: 啊，
0: 让他的甲沟炎更严重了。
1: 就疼呗。
0: 过了两天之后，我发现我也得甲沟炎了。
1: 是，
0: 好样的。
1: 直到不得不参加高门大户的宴请，我再也无法承受。
0: 高门大户宴请不得出门吗？
1: 对啊，
0: 对吧，你得走着去啊，你得去啊。
1: 啊、
0: 嗯，那无法承受是因为啥？走道一瘸一拐的。
1: 不是，你要知道高门大户
0: 啊，得上台阶。过门槛儿。
1: 哎，对，过门槛儿。
0: 我过门槛儿有点费劲，我得脚步情况不允许。
1: 你不是过门槛儿有点费劲，
0: 我是过不去门槛儿。
1: 你过去得了，
0: 那怎么的呢？
1: 脚踢门槛子上了。
0: 哎呀，这可太痛了。
1: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
0: 有什么东西崩塌了，喜宴上好多人伤心。崩塌的是我的自尊吗？
1: 不是。
0: 是我的尊严吗？
1: 不是。
0: 崩塌的是什么呢？崩塌是
1: 你不是踢在门槛子上了吗？
0: 踢门槛子坏了。
1: 没有，
0: 我嗷一声。
1: 你嗷一声。
0: 嗷一嗓子
1: 可以。
0: 行，我嗷一嗓子完了。有什么东西崩塌了？我的颜面崩塌了。我的颜面
1: 后续还有故事发生。你别一个劲儿纠结他的什么心理活动。
0: 行，好的。
1: 嗯
0: 啊，然后怎么的让这个席间怎么的来着？
1: 席间，
0: 嗯，
1: 没吃饭。
0: 就高门大户宴请，
1: 喜宴让很多人伤心，
0: 很多人伤心。这为什么伤心？
1: 多了很多伤心的人。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因为他们吃不了饭了吗？
1: 不是很多伤心的人啊，就多了个伤心的人。
0: 那多了这个伤心的人，那不就是我吗？
1: 不是你，
0: 别人。
1: 哎，
0: 还有小何的事吗？
1: 没有。
0: 这个伤心的人是另外一个得甲沟炎的人吗？
1: 不是。
0: 修门槛的人？
1: 不是。
0: 这个人跟我认识吗？
1: 嗯，算认识吧。
0: 我俩认识。
1: 嗯，
0: 我的家人吗？我的朋友。
1: 嗯，
0: 我的朋友他得背着我走是吗？
1: 背着你。
0: 对，因为我得甲沟炎了。
1: 他恨不得给你扔出去，他还背着你。
0: 他是因为我脚不受伤了，没有办法吃席，所以导致他也吃不了席是吗？
1: 你都去了，你怎么吃不上席了？
0: 我撞脚了呀，我得赶紧去包扎呀。
1: 你撞脚了，你又没骨折，你包扎啥？你一个甲沟炎踢门槛子上了，
0: 瞧不起谁呢？得甲沟炎咋的了？这，然后呢？
1: 我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汤底一定很荒谬。
1: 小何是我的朋友，一直受甲沟炎的折磨，我不小心踩了他的患处，甲沟炎疼得他当场失声尖叫，拖着剧痛的脚一瘸一拐地走远了。不管我怎么道歉怎么说，他都不肯原谅我。巧的是，自从踩完了他，我也患上了甲沟炎。 平日里能少走动就少走动。后来另外一个朋友小程啊邀请我参加他的婚礼，他家门槛太高了，迈步的时候脚不慎狠狠地踢在了门槛子上，我疼得眼前发黑，控制不住地向后失重摔倒，不偏不倚正好砸到了小程那只偷偷越狱出来的宠物龟汉堡身上。汉堡的龟壳崩塌碎裂，小程拿着汉堡很悲伤啊，多么痛的领悟。本故事纯属虚构，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这倒霉熊不停播了吗？这咋在这儿？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密码。

0: 我是英慈。今天我们依然打开的是音乐密码。每当打开音乐密码，这些歌总会让我感觉到它像一阵风吹拂我们的耳边，然后有的歌真的会入心。此刻的这首歌是一首民谣歌曲，它的名字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
1: 这城市越大越让人心慌，多向往。
0: 歌曲由枯木逢春作词作曲并演唱，
1: 这一路经历太多伤。
0: 发行于2019年的3月30日，收录于《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当中。最初这首歌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名字和演唱人的名字，枯木逢春。你会觉得它有一种让你感觉到，即使你现在很困惑，但是总有枯木逢春时。而这首歌也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它唱出了一种淡淡的生活。在淡淡的生活里，你会发现枯木逢春般的那种契机。歌词说，在你的生命中留下阳光，陪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亲人，这些陪伴在日常的点滴生活里都是我们的风景。这一生关于这些美的风景，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

这一生何其漫长，那些关于你的风景会不会成为我们回忆时的美好？你是我路过的风景，或者是永恒。枯木逢春是一位地道的民谣音乐人，现在有关他的资料。

0: 特别少，但是我们能感受到，在他的采访中，他自己说道，没有感动到流泪的故事，这一辈子也是没有大志，而那些无奈的生活，或许就是他的故事吧。
1: 你走过那山高水长，陪你一起。
0: 虽然关于这位民谣歌手的资料很少，但是他创作的歌曲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关注他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每一首歌好像都很好听，有着自己的感情，并且好像每首歌都在向我们讲述一段动听的故事。现在他有八张专辑，谜底、那年、渔父饮、雪花糕、这城市风总是很大、山海不可平、年少等等。陪你看这世间最美的风景，和你一起也成为彼此一生中最美的风景。
1: 我是谁，
0: 感谢生命里的这些陪伴，家人永远是我们的港湾。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我们共同开启今日歌单，继续听歌。

歌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原唱者许巍，作词作曲高晓松。这首歌收录于2016年3月18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也是晓松奇谈主题曲。

0: 歌词里唱的正是真实的故事。这首歌是高晓松的母亲给他的一种提示，也是高晓松母亲曾经说过的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这句话好像已经流传于网络很久了，也被他拿来当作整首歌的文眼。2017年，高晓松凭借该曲获得第24届东方风云榜最佳作曲奖。2013年，高晓松创作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他写这首歌的契机呢，就是妈妈说的这句话。高晓松写完歌曲后，这首歌的曲目一时是被搁置着，因为他认为写完的稿子放在一边，如果过了一年还能想起，那证明这首歌不错，如果忘了，说明也就忘了。2016年，高晓松想起了这首歌，于是决定和许巍合作推出我们听到的版本。一首非常简单的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无论是旋律歌词，给人一种朗朗上口熟悉的感觉啊。虽然高晓松说这不是他最好的作品，但是可能最适合大众的，并且他继承了高晓松一贯的传统，副歌被人津津乐道的歌词也非常容易制造话题，精准击中了现代人对自己的现状，更多是寄托于希望，寄托于未来。
1: 我会笑着对他说，
0: 只有希望有未来，才不止眼前的苟且。歌词如同现代诗一般，价值三段故事，满满的情怀，配以许巍略带沙哑而温柔的嗓音。你会不会觉得这首歌有一种少时绵绵那种很满满的回忆感呢？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80年代的歌，来自赵雷。这首歌可以算作是赵雷的代表作，获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以传统的情感、温暖的旋律和动人的心弦，再现于关于青春的斑斓与美好情感。这首歌里开头就用鼓点和吉他的声音引出歌曲主题，然后加入了钢琴和小提琴等乐器，营造出浪漫而温馨的氛围。整首歌没有太多的波动和变化，但是每个音符都非常有力量，伤感若默的嗓音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无论是否亲身经历那个时代，此曲都能够唤起很多人内心深处的共鸣。

这首歌是赵雷带来的《少年锦时》。赵雷被誉为民谣王子，他是国内民谣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直以来以朴实坦诚描写生活中的细微见长。你听过赵雷的哪些歌？

0: 很简单。
1: 歌曲《少年锦时》是赵雷一首原创歌曲，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吉姆餐厅》当中。《吉姆餐厅》这张专辑是赵雷自2011年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3年的漫长沉淀，才发布的第二张专辑。歌曲里写道：“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赵雷说，他习惯从工作室出来，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点几个肉串，吃完一个人骑着小摩托车无拘无束地回家。因为想念母亲至深，导致他总有一种刁钻的孤独。每当天色暗下，每当一切静下，眼前就会浮现从前的一幕幕。秋夜带给他的是任何喧嚣都无法覆盖的一种凉。餐厅里生意很好，老板服务员都很熟悉，就像对待秋天一样熟悉。虽然他觉得这家餐厅像他的家，他像家人一样为他准备晚餐，还有服务员总是对他笑，那个小伙子他觉得好像就是弟弟一样。顺着这个突如其来的怪想法，他说好像就想写首歌

所有的餐厅都是吉姆餐厅，它是从家演变过来的另一个四家的环境，隐匿于心。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坐在吉姆餐厅里用餐，但是你们是否会像赵雷一样怀念自己的过去，怀念那些陪伴他走过的那些风风雨雨的人？

歌曲《当你老了》是赵照在北漂期间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联想到母亲，于是谱曲并改编歌词，创作了这首民谣歌曲《当你老了》。这首歌在2013年作为电视剧《嘿老头》片尾曲首次发布，后来李健、莫文蔚等歌手版本均为翻唱。翻唱度很高的这首歌也让我们感觉到它是生活的一首诗，每个人都会老去，当你老了是每一个人都在内心曾经问过自己的话。

0: 用真诚的音乐和简单的画面，赵赵让很多粉丝对他的这首歌感受到时光里的温暖，用不用痕迹的倾诉方式表达出对当下生活的憧憬与感怀。关于这位民谣歌手赵赵，和赵雷一样，都是一位民谣歌手。赵赵从小喜欢文学、诗歌、绘画和音乐，少时便接触了流行、摇滚、民谣等各种风格音乐。他曾组建过乐队，1997年至今开始现场演出和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以及编曲的制作。
1: 当你老了，
0: 目前已经拥有超过500首词曲作品，个人专场演出也达数百场。或许他是一个小众的歌者，但是他的歌我们却很熟悉，尤其是这首《当你老了》，赵赵好歌曲，用完美诗篇演奏出最感人的旋律。
1: 回忆青春，
0: 或许走心的歌永远都会被发现。
1: 曾爱你青春，
0: 送给你一首歌《当你老了》，也希望我们都老了之后也依然拥抱青春的心，依然热爱生活。

这首歌是民谣歌手陈鸿宇带来的歌，一如年少模样，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或许我们每个人的青春都曾彷徨，迷茫中又带着对未来的期许，这就是人生吧。后来的后来，我们终归长大，也会老去。时间里，我们读懂了自己，也读懂了岁月。

千山万水里是不变的情谊，山海守望，一起听。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继续打开歌单。

我是英慈，请你听歌，这里是音乐密码。打开一首歌，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潇潇。提起西域，仿佛总能想到丝绸之路，想到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各种美丽传说，想到新疆宝石般成串的葡萄，甜甜的蜜瓜，和能歌善舞的美丽姑娘。张骞出使西域的故事，人们早已耳熟能详，但真正在那段丝绸之路中占有重要地位，使张骞感到惊奇的，却是那个叫做喀什的西边小城。喀什，维吾尔语喀什格尔的简称，意为玉石般的地方。它是中国最西段的一座城市，东望塔里木盆地，西以帕米尔高原，周边与印度、塔吉克斯坦等国接壤。那里有世界第二大沙漠，那里有世界最古老的冰川，那里是种族最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塔里木河的源头从那里开始流淌，日光最后的余晖从那里开始降落，东西方贸易的窗口从那里开始打开。大约在公元128年的某一天，前往大月市的西汉特使张骞，一路披星戴月，风尘仆仆地到达天山以南的重镇疏勒城。它是当时西域36国之一，疏勒国的首府，也是今天的喀什市。张骞进城后惊奇地发现，城里城外车水马龙，驼队马帮熙来攘往，行商作贾比比皆是，杂货纷呈，琳琅满目，人们身着各类服饰，绚丽多姿，所操语言嘈杂如潮，如若国际市场。大概那便是最早的喀什景象了吧，历史上的疏勒城绚丽繁华，但今天的喀什市却也仍旧缤纷有味，历经岁月打磨，越发深邃而精彩。行走在如今的喀什市，有种穿越时空的错觉，一边是高楼林立的新城，一边是古老的泥土建筑群，如同两个不同的房间，一间住着悲伤，一间住着欢乐。喀什的灵魂在老城，而老城的精髓则是高台民居。迷宫式的古老街巷代表了这个城市古老的过去。穿过繁华的现代化喀什特区，隔河望去，一堆高低不齐的土黄色建筑突兀在高台之上，不仔细看，它像是一片城市的拆迁地，与现代化新城形成强烈反差。但当走进那古老的街巷，看看那里的每一户人家的时候，便真正领悟了西域维吾尔族人的幽深文化。传言说，喀什城中家族人口每增多一代，便在祖辈的房上加盖一层楼，于是一代代过去，便形成了房连房、楼连楼、层层叠叠的高台建筑。古城民居以土红或土黄色为基调，搭配鲜亮的蓝或绿，大大小小的巷子纵横交错，偶有三五妇女坐在墙边轻声聊天，或是小孩子们奔跑着互相嬉笑打闹。蜿蜒排布的老房子上，时而掠过的飞鸟，便让人不自觉地想起追风筝的人中的镜头，仿佛他就

经沧桑，但骨子里却又满是自由。老城里家家都有晾台，位于平面屋顶或侧面，用于养花或置放盆景。盆景、鲜花与建筑物廊柱、木雕上的各色花饰交相辉映，幽静清新。试想，一片朴色的城市，配上生猛的花，浓艳粗犷的墙毯，纹理鲜明细致的门，那该是怎样别无二致的维族风情。老城相对于外面的区域来说，像是另一个世界，也像是一个黑洞，置身其中便仿佛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一切事情，只想低头看尽人们的快乐。在喀什，人们最不吝啬的就是微笑。若说快乐是维吾尔族人天生的基因，那舞蹈就是表达快乐最直接的方式了。在喀什，音乐和舞蹈是生活的必需品，少了这两样，生活就好像少了许多色彩。无论少年还是老者，踏歌而行，循声而舞，是维吾尔族人与生俱来的天赋。律动的节拍，灿烂的笑脸，也是老城区人对生活最好的注解。除了天生的快乐基因，大概甜蜜的马仁糖是让他们开心的另外一大重要秘籍。马仁糖又称切糕，对于从小在新疆长大的人来说，关于童年的记忆一定少不了马仁糖。每一个热闹的集市，每一场欢乐的庆典，都会有它的身影。先用白砂糖、麦芽糖和蜂蜜混合熬制好稠稠的糖稀，于是将花生、核桃、巴旦木、葡萄干等干果与糖稀用2:1的比例拌好，倒在模具里按压后，干果和糖稀就变得密不可分了。做好的马仁糖散发着香甜的味道，热量高，易保存。在古代，它曾经是丝绸之路上商旅的重要补给。如今，马仁糖也依然是新疆人十分喜爱的食物，它是维吾尔人心中长盛不衰的美好东西。对于维吾尔族人来说，除了马仁糖，馕和烤包子在他们的心里也有着同样重要的神圣地位。馕是维吾尔族人最常见的食物，通常只需用面粉、盐和白芝麻三种材料做成，但这个看似简单的食物制作过程却有许多讲究。馕坑里的温度要始终保持在130度左右，而每个制馕人一天都要在高温的馕坑上重复几千次相同的动作。烤包子的原理与馕相似，只不过是多裹了肉丁历练而成。新出炉的馕或烤包子香味四溢，格外好吃。每一天的喀什老城，唯有在晨曦下逐渐弥漫起馕和烤包子的香味，这一天才算真的开始。维吾尔族人常说，劳动者的馕香，懒惰者的命香。对于喀什的智囊人来说，手艺的传承就像血脉一样重要。在他们心里，守着高温烤炉虽然辛苦，但是可以养家糊口，很踏实，也很满足。或许外面的世界有很多精彩，但他们不去好奇，他们过惯了平淡的日子，守着老城，咬上一口刚出炉的馕，便没有疲惫，也没有寂寞。每逢周四是老城的巴扎日，巴扎是维吾尔语中集市的意思。维吾尔族人仿佛天生爱做生意，
一大早，方圆几十里的生意人都会带着自家的商品去赶巴扎。在喀什，差不多每个乡镇都有巴扎，相邻的乡镇通常轮流开放巴扎日，没有人说得清巴扎具体什么时候形成的，只是早在西汉的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就曾记载有事例。维吾尔族有这样的谚语，如果一天没有生意，他可以把左口袋的东西卖给右口袋。在巴扎上随处可见的地毯摊、花帽摊、陶罐、铁器、卡龙琴以及各色香料、干果、水果等等应接不暇的色彩，如同披上了调色盘。佩戴小花帽是维吾尔族人几百年来的传统，喀什尤其盛产花帽，女性的花帽斑斓艳丽，男性的花帽淡雅朴素。每逢节日、婚礼或歌舞盛会，人们都要挑上一顶心爱的小花帽给自己装饰打扮。在巴扎上常会见到店铺商人与贩羊人直接在街中进行交易，谈累了、逛累了，便去老城中的老茶馆里点上一杯茶歇脚聊天。老茶馆二楼的茶饮大厅里没有桌椅，只有倚墙而建的一圈通铺，客人们脱鞋盘腿而坐，笑容是他们最好的沟通方式。也偶有老艺人会拿起卡龙琴热情地弹上一曲，阳光洒在房檐上，伴着琴声歌唱的每一个人都是表演大师。喀什的白昼特别长，临近晚上十点，黑夜才开始降临。当漫长的白日终于被黑夜取代，喀什老城便好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关于喀什的一切，仿佛说个几天几夜都是不够的。曾经人们或许对这个遥远的小城有过偏见，但只要亲眼去看过它，用心感受过它，便会明白什么是浪漫与质朴，什么是生活与梦想。那一座总是土黄色却又像是时刻被日光吻着的城，仿佛吞噬掉历史的细节，浸满了时间灰烬下的一切贪婪念想。尽管如今的喀什老城仅剩下很小一部分，并变成了收取门票的旅游景点，但建筑不过是一个载体，真正永留在人们心中的是维吾尔族人不变的天生热情与风情。想去喀什，去看那一望无际的葡萄园和棉花地，去看明媚皓齿的维族姑娘站在树下嫣然巧笑，去看热情好客的维族小伙儿在蓝天下赶着牛羊，去看孩子们在洒满阳光的巷子里追逐打闹，去看街头艺人弹着冬不拉的随性表演。然而一同电影台词那般，在清晨醒来望着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一切幸福所感恩。

0: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1: 出去买束花吧。好友因工作原因从南方回到北京，在我那儿暂住几天，没想到刚见面不久，安顿好行李，他就嚷着要去商场买束花，急切的语气仿佛少了花就无以传达此刻相见的喜悦一样。好呀，我也好久没有买花了，上次自己买花还是去年九月参加完编辑中级考试的最后一门，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束橙色的重瓣玫瑰。

归，我把那束花插进包里，背在背上，骑着自行车一路飞奔回家。回想生活里有花的时刻，好像大多发生在某个珍贵的生活节点。那些花，有送人的，有收到的，有在离别之际的，有因节日而买的，哪怕某一个寻常的日子，心血来潮买一枝花，当时也定是心觉满足，充满盼头的。我想，花对于人的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它的存在是让我们看见生命之美，看见周围一切美好的事物。据统计，大自然中被人类发现并命名的开花植物有35至36万种，并且每年还在增长。人们从花的世界里选出那些无毒无害的美丽花朵，用于装点日常。人天生拥有赏花的本能，让我们看见花朵这种美好的事物，就心生愉悦。慢慢的，花这种无用之物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扮演起多重角色。光欣赏它的美远远不够，还要闻它的香，并给它命名结语，用它寄情思表心意。花是浪漫的，爱花的人也是浪漫的。一朵花被人看懂了，就有了自己的性格和品质。一个人被花打动了，便由心生出了诗意与浪漫。这是人与花、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奔赴。屈原《佩兰以明志》：“陶渊明采菊见悠然，周敦颐《关联之君子》。”千百年以来，中国人把自己的心事种进花里，又把花的品格写进心里。那人那花，从此就是一生的故交。可想而知，与花结缘的人是那么的多，古人今人数不清的故事，因为有了花的存在而染上了一层浪漫的色彩。古人用花信来定时节，他们观察到从小寒到谷雨这段时间里，有些花会准时响应时节的召唤而开花，因此伴随花期而来的风也被叫做花信风。风有曰：花不误，年年岁岁不相负。花它带着信使于人与生活产生了永恒的羁绊。在四季的更迭中欣赏花卉之美，数着日子，守着花开，那爱花的人呢，真是浪漫。不知不觉，花早已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我们借由它作为仪式的一部分，代替我们表达那些藏在心底难以言说的心意。孩子降生时放在母亲身边的花，男女之间确定心意的时候表白之花，新娘手中代表祝福的捧花，都在用一种明媚而柔软的方式陪我们走过生命中的某些重要时刻。那些生活里的花就像五彩斑斓的蝴蝶结，打在漫长琐碎的人生里，帮我们标记出一个个重要而珍贵的瞬间，让人日后想起的时候都带着一种美丽而愉悦的感受。山野徒步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不知名的小野花，偶尔找来几只拿回家，简单的插在小瓶里，就可以将自然世界的一角搬到家里。室内的生活与外界的自然生命联系起来，比起花费高昂的价格买一束毫无生机的精美花束，偶尔从大自然里请来的花，有时更让人感到生命的美好与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里采摘的时候，

千万不要损伤到它们。我们从买花这类小事开始，把握生活中的每一个微小选择，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活。由于工作的变动，近些日子又要搬家了，我想我会在收拾好屋子之后买一小束花放在我的房间里，用它来提醒自己新的生活与挑战又要开始了。也请继续带着美好努力而认真地生活下去。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
2: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稳定的产能增长等高端铝加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吉林钜盛钦合金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获评吉林省第三批邓领企业；
1: 重氧循环促绿色发展，设施蓬勃结出富民硕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新材料产业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吉林钜盛钦合金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铸轧、冷轧、铂材轧制工序环环相扣，铝坯历经多道精密加工，可变身厚度微米级的高端铝箔。日前，企业凭借持续的技术创新、稳定的产能增长与高端铝加工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成功获评吉林省第三批邓领企业。作为辽源高精铝加工产业集群重点企业，多年来钜盛钦合金深耕高性能铝合金板带、铂材研发制造等领域，补齐东北地区高端铝箔产能短板，产品广泛服务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赛道，并深度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汽车零部件配套产业链。当前，企业依托技术攻坚，不断攻克高端铝箔生产工艺，新能源材料市场订单持续拓展。吉林钜盛钦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贾丽丽：
2: 这些年，我们持续加大研发投入，聚焦新能源电池铝箔、PS 钣机和高端铝箔材料赛道，不断打磨工艺，迭代产品。现在我们的发展重心是提产能、提品质、扩应用，要持续深耕长春都市圈配套市场，用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的建设。
0: 企业快速成长的背后，离不开一线技术工人与研发团队的坚守。车间内，操作工熟练完成上料、换卷、设备巡检，操作人员定时取样，开展抗拉、延伸率等多项性能检测。研发室里，技术人员抓紧开展合金配方调试、新材料试样测试，不断优化产品性能，破解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吉林钜盛钦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铝箔精切事业部部长王振华：
3: 当前市场对铝箔的尺寸、精度、力学性能及表面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新能源行业对材料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标准。我们从严管控轧制力、轧制速度、轧制温度、油品管理等关键工艺参数，抓实每一道工序，常态化开展试样比对和性能检验，持续推进工艺优化，全力以赴保障输出产品满足新能源领域的高标准要求。
0: 从技术攻关到产能释放，从本地配套到辐射全国，钜盛钦合金以创新为引擎，跑出科创企业高跳快跑的发展速度。下一步，企业将依托产业基础，持续延伸铝加工产业链条，在新材料、汽车轻量化配套赛道持续发力，为我市打造现代化新材料产业集群注入强劲动能。绿色是现代农业的底色，富民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协同发展金域，我市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重氧循环设施农业，通过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破解生态治理难题，依靠标准化棚式释放产业发展动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协同共进，走出一条生态优先、产业兴村、联动都市圈市场的乡村发展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重氧循环促绿色发展，设施蓬勃结出富民硕果。走进西安区灯塔镇富强村镇上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连片标准化棚式依次排开，推开温室大棚的遮挡门，暖意裹挟着蔬菜的清香扑面而来。 一筐筐新鲜蔬菜经过分级包装后，在保障本地市场供给的同时，依托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便捷流通路网，可从产地快速直达消费市场，实现生态环保、提质增收双向赋能。辽源市智神物理农业有限公司自2025年成立以来，创新推行畜牧业加农业种养循环模式，将经过无害化处理的畜禽粪污还田，转化为天然有机肥料滋养棚式土壤，实现变废为宝，从源头上筑牢蔬菜绿色有机的品质根基。2025至2026年，园区将建成67栋标准化棚式，占地83亩。借助循环农业改良后的沃土，棚内各类蔬菜长势旺盛，翠绿的枝叶间果实饱满鲜亮。辽源市智神物理农业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李刚：
4: 现在我们已有31栋棚式稳定的投产，剩余36栋棚式正在建设中，预计年底前会陆续完工并投入使用。现在我们棚式内有20余种蔬菜源源不断地供给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市场，同时走向全国。下一步我们还要持续地扩建标准化的棚模设施，补齐冷链仓储、物流配送、产品溯源配套，进一步去打通圈内的产销链路，延伸有机农产品的全产业链，全力打造区域现代化、标准化、生态化的优质果蔬供应基地。
0: 产业园的蓬勃发展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机遇。大棚内当地务工的村民穿梭于垄架之间，忙着疏蔓、采摘、分拣，不用外出务工就能收获稳定薪资，实实在在共享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红利。智神物理有机农业产业园务工村民孙茂霞：
5: 每月都能拿到稳定的工资，不用外出打工，家里老人小孩都能照料到，看着一茬茬蔬菜丰收外运，心里特别踏实。
0: 从粪污资源化还田的生态闭环，到标准化棚式的规模化产出，再到冷链物流体系的谋划布局，智神物理农业以循环农业为抓手，持续做强精品设施农业。当下我市正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积极抢抓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农业一体化发展机遇，不断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在发展绿色现代农业的同时，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为全市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吉林大学艺术学院与西安区人民政府辽源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黑金小镇举行文化实践创作基地签约及揭牌仪式，双方将依托基地平台深化效地合作，推动艺术实践教学与地方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文创共兴。西安区地处我市北城区核心，坐拥长春一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曾经的采煤沉陷区如今蜕变为生态文旅新画卷，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乐兔水世界、悦动辽源欢乐会、动植物公园、清源号氢能列车等文旅项目落地见效，安家盘纸画、韩式泥塑、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传承不息，百年工艺技艺、山水生态风光与人文烟火气息交融共生，为艺术采风创作研学提供了丰厚沃土。吉林大学艺术学院是省内文艺创作、人才培育、文创研发的标杆高地，拥有雄厚专业实力与创新能力。本次共建文化实践创作基地，是深化校地协同发展、赋能区域文旅提质的重要实践。双方将以基地为支点，打通高校艺术资源与地方文旅资源双向赋能、双向转化。西安区将全力做好保障服务、护航基地建设与师生实践创作。吉林大学艺术学院师生将走进西安区，用笔墨镜头记录煤城转型故事，挖掘百年矿石、生态山水、民俗人文资源，将地方特色转化为可传播、可留存的文旅 IP， 让艺术创意激活老城记忆，共同书写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章。市领导王悦、齐小亮、孙黎、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丁世海及相关领导参加活动。本台记者报道， 9月16号至17号，环线通四城，秋运汇吉林，全国省级媒体主题采风活动走进我市，来自

0: 展现了资源枯竭后城市的转型之路，让记者们直观感受到辽源从工业齿轮到绿色发展的蝶变轨迹。随后，采风团前往辽源梅花鹿苑，与鹿互动，鹿苑生态环境优越，打造了适合梅花鹿散养的栖息家园，并将宁夏经济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既展示了辽源梅花鹿之乡的特色资源，也为乡村振兴探索出生态变现的新路径。傍晚，采风团走进悦动辽源欢乐会与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体验辽源夜间文体消费场景。欢乐会以体文旅商一体运营，承载演艺、亲子、文创、夜市等复合功能。毗邻的超级万篮球主题乐园是东北沉浸式篮球地标，各类赛事 IP 不定期轮番开赛，记者们现场观看表演，感受赛事氛围，灯火璀璨的街区与激情澎湃的赛场交相辉映，展现出辽源夜间文旅消费的蓬勃活力。龙首山天桥始建于20世纪30年代，历经多次修建改造，承载着几代辽源人的记忆与情感，也是城市历史变迁与文化传承的象征。媒体采风团登上龙首山天桥，亲身感受这座老桥的新面貌。近年来，天桥周边环境整治与景观提升同步推进，如今已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采风团随后步行至小石街，这条老街经过升级改造，焕发出新的商业活力。坐落于此的辽源礼物店汇集了非遗展示、外业体验、文创定制等业态，为采风团带来了全新的文旅消费体验。大家还来到东方广场袜子雕塑前打卡留念，这座以袜子为视觉核心的雕塑展现了辽源从工业齿轮到纺织经纬的创新与蜕变。在两天的时间里，媒体采风团用镜头记录细节，用文字传递温度，把辽源15开局之年的工业转型、生态文旅与城市更新转化为群众可感可知的城市印象，见证了辽源这座百年煤城在转型路上的多元探索。本台记者报道，9月19号，记录电影《被遗忘的将军》摄制组在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进行实地取景拍摄，深度挖掘本地珍贵二战历史史料，用镜头重现尘封岁月。拍摄现场氛围庄重肃穆，美英盟军战俘后人、历史见证者、历史学者齐聚就职，共同缅怀二战期间再次遭受囚禁磨难的盟军战俘。这场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场景全程被摄制组收录为影片实拍素材，为影片增添真实厚重的历史质感。据了解，《被遗忘的将军》是一部聚焦二战战俘历史的纪实作品，依托大量解密档案、亲历者口述史料，通过实地寻访、影像记录等方式，挖掘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展现世界各国人民并肩抗击法西斯的历程。
1: 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

自打宁远之战结束后，袁崇焕就开始砌墙，打坏的重砌，没坏的加固，他还把几万民工直接拉到了锦州，抢工期抓进度。短短几个月，锦州再度成为坚城。此外呢，他还重新占领了之前放弃的大凌河、前屯、中后所、中右所，修筑堡垒，全面恢复关宁防线。光修墙呢，当然也是不够的，为把皇太极彻底恶心死，他还大量召集农民，只要来人就分地，一文钱都不要，白送，开始大规模屯田，积累军粮。一边谈判呢，一边干这种事儿，实在太过分了。所以呢，在来往的文书中，皇太极愤怒地谴责了对方的行径，痛斥袁崇焕没有谈判的诚意。到了天启七年五月，老头子的身后事办完了，朝鲜打下来了，锦州修起来了，防线都恢复了，屯田也差不多了，双方也就都满意了，那就打吧。天启七年五月六日，皇太极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进攻锦州，宁锦大战就此拉开序幕。此时出战呢，并非皇太极的本意，老头子才挂了几个月，遗产分割追悼会刚刚搞完，朝鲜又打了仗，实在不是进攻的好时候。但没办法，不打不行，家里闹灾荒了。天启七年呢，辽东受了天灾，袁崇焕和皇太极都遭了灾，紧缺粮食。为解决粮食问题，袁崇焕决定去关内调粮，补充军需。为解决粮食问题呢，皇太极也决定去关内抢粮，补充军需。当然是没办法呀，吃不上饭呢，又没处调粮食，眼看着要闹事儿。与其闹腾我，不如闹你们，索性就带他们去抢吧。对于皇太极的这个打算呢，袁崇焕那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擦亮了大炮，备齐了炮弹，静静等待着后进抢粮队的到来。宁远之战后，袁崇焕顺风顺水，官也升了，权也大了，声势是如日中天呢，威信很高，属下十分服气。不服气的人也有啊，比如满贵。其实啊，这个满贵和袁崇焕的关系是不错的，他之所以不服气，是因为另一个人赵帅教。在宁远之战的时候，赵帅教呢驻守前屯，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满贵啊感觉要撑不住了，就派人给赵帅教传令，让他赶紧派人增援。可是呢，赵帅教不去，因为你吃不消，我也吃不消啊，一共这么多人，你的兵比我还多，谁增援谁呀？所以不去。当时情况危急，满贵倒也没有计较，仗打完了，想起这茬了，回头就要找这个赵帅教算账。于是袁崇焕出场了，现在他是辽东巡抚，遇到这种事情自然是要和稀泥的。可他没有想到啊，这把稀泥非但没有和成，还把自己给和进去了。因为满贵呀，根本不买账，非但不肯了事，还把袁崇焕拉下水，说他拉偏架。

原因在于呢，宁远之战前，满贵是宁远总兵，袁崇焕呢是宁前道。满贵的级别比袁崇焕高啊，但是根据以文治武的惯例，袁崇焕的地位要略高于满贵。战后，满贵升到了右都督，袁崇焕呢升到了兵部侍郎兼辽东巡抚。按级别说，袁崇焕依然不如满贵，但论地位依然比满贵高，这就相当麻烦了啊！我们要知道，满贵光打仗就打了二三十年呢，他砍人头散钱的时候，袁举人还在考进士。而且呢，他级别一直比袁崇焕高，现在又是一品武官，你个三品文官，我服从管理就不错了，你瞎搅和什么呢？外加呢，满贵又是蒙古人，为人比较直爽，毫不虚伪，说打操家伙就上。至于说袁崇焕呢，他本人曾经自我介绍过啊，你到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个将手。于是来来往往，火花四射。袁崇焕随即表示，满贵才堪大用，希望朝廷加以重用。话里话外啥意思啊？随你怎么用，不要在我这儿用。满贵呢，气得不行，又干不过袁崇焕啊，这巡抚是有实权的啊。然后呢，这个满贵啊，就告到了袁崇焕的上司，新任辽东都师王之臣那儿。王之臣也是文官，所以呢也和稀泥，表示啊，满贵也是个人才，你们都消停吧，都在关外为国效力呀。按说呢和稀泥也就行了，但王都师似乎不甘寂寞，顺道还训了袁崇焕几句。于是呢袁大人也火了，当即上书表示自己很累，要退休。王都师呢顿时火冒三丈，也上了奏书说自己要隐退。问题闹大了，朝廷亲自出马，使出了杀手锏，还是和稀泥。但朝廷毕竟是朝廷啊，这把稀泥的质量十分之高，先是下了封文书给两人上了堂历史课，说此前京府不和，就指的是熊廷弼和王化贞丢掉了很多地方，你们要吸取教训，不要再闹了。然后表示你们两个人呢都是人才，都不要走，但为防你们两个在一起会互相死磕，特划定范围，王之臣管关内，袁崇焕管关外，有功一起赏，有黑锅也一起背。哎，这就舒坦了啊。命令下来之后呢，袁崇焕和王之臣都相当识趣，当即做出反应，表示愿意留任，并且同意满贵留任，继续共同工作。哎，不久之后呢，袁崇焕任命满贵镇守山海关，风波就此平息，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然而这件小事啊，最终也影响了他的命运。但是不管有什么后遗症啊，至少在当时形势是很好的，一片大好。满贵守山海关，袁崇焕守宁远锦州，所有的堡垒都已经修复完毕，所有的城墙都已经加固，弹药充足，粮草齐备，剩下的只有一件事，张开怀抱等你呀。在5月11号，皇太极一头扎进了怀抱，他的6万大军分为三路，中路由他亲率，左路指挥莽古尔泰，右路指挥代善阿敏，于同日在锦州城下会师，完成合围。消息传到宁远城的时候，袁崇焕慌了，他虽然做好了准备，预料到了进攻，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锦州城的守将呢是赵帅教，袁崇焕尚且没有准备，那赵帅教就不用说了，看城下黑压压一片，实在有点心虚，思考片刻后，他镇定下来，派两个人爬出城墙啊，这时候不能开门呢，只能爬墙了，去找皇太极谈判。这两个人的到来把皇太极彻底搞迷糊了，我的兵都到城下了，你要么打要么投降，谈什么判呢？
但是愿意谈判也不是坏事。他随即写了封信，希望赵帅教早日出城投降，奔向光明。

0: 者拿着书信回去了，皇太极就此开始了等待。下午没信儿，晚上没信儿，到了第二天呢，还是没信儿。于是他向城头一望，看到了明军在抢修防御工事。这场战役当中啊，赵帅教是比较无辜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是锦州的守将，只不过呢是恰好待在那儿，等守将到任就该走人了。没想到呢，皇太极来得太突然，没来得及走，就围在锦州了。四下一打量，官最大的也就是自己，无可奈何，锦州守将赵帅教就此出场。但细一分析啊，问题就来了。辽东兵力总共有十多万，山海关有5万人，宁远有4万人，锦州只有1-2万，兵力不足且不说，连出门求援的人都还没到宁远，那怎么能开打呢？所以啊，赵帅教决定派人出城谈判，跟皇太极玩太极。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皇太极呢果然是名不副实啊，对太极一窍不通，白等了一天。到5月13号的时候想明白了，攻城。60000后金军集结完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军旗招展，人山人海呀，等待着皇太极的指令。皇太极沉默片刻，终于下达了指令，停止进攻。可以说呀，皇太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汉，好汉是不吃眼前亏的。面对着城头黑洞洞的大炮，他决定暂不进攻，开始谈判。他主动派出使者，要求城内守军投降。第一次呢，没人理他，第二次也没人理。到第三批使者的时候，赵帅教估计是烦得不行，就站到城头，对准下面一声大吼：“要打就打，光说不顶用啊！”皇太极知道忽悠是不行了啊，只能硬拼呢。后金军随即是蜂拥而上，攻击城池。但是宁远战役的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后金军呢看见大炮就眼晕啊，没敢玩命，冲了几次就退了，任上级骂遍三代亲属，那就是不动。皇太极也急了，于是他坐了下来，写了一封劝降信，派人送到了城门口，被射死了，又写了一封，再让人去送，哎，

这就没人送了。无奈之下，他派人把这封劝降信射进了城里，然后是毫无音信。哎，傻子都明白呀，你压根儿就是攻不下来，你攻不下来，我干嘛要投降呢？但是皇太极啊，似乎不明白这个道理。第二天呢，他又派了几批使者到锦州城谈判。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了回应。守军说呢，你要谈判，使者是不算数的，必须派使臣来才算正规。哎，这皇太极是欣喜若狂啊，连忙选了两个人准备进城谈判。可是这两位仁兄走到门口，原本是说好开门的，偏偏不开，上前喊话呢也没人答应，总而言之是无人理会，只好打转回家。这下皇太极就很愤怒啊，因为他被人涮了，但问题是呢，涮了他也没有办法。皇太极度过了失望的一天，而即将到来的第二天却会让他绝望。清晨，正当皇太极准备动员军队攻城的时候，城内的使者来了，不但来了，还解释了昨天没开门的原因。哎，不是我们不热情啊，实在是天色太晚了，不方便开门，您多见谅，今天白天再派人来，我们一定接待。皇太极又很高兴，又派出了使臣，可是到了城下，明军依然不给开门。这批使臣呢，还比较负责，赖在城下就不走了。于是过了一会儿，赵帅教又出来喊了一嗓子，你们退兵吧，我大明给赏钱。就在皇太极啊被弄得几乎精神失常，气急败坏的时候，城内突然又派出了使者，表示谈可以，但是不能到城里，愿意到皇太极的大营去谈判。差点被整疯的皇太极接待了使者，并且写下了一封十分有趣的书信。这封书信呢，并不是劝降信，而是挑战信。他在信中表示，你们龟缩在城里不是好汉，有种就出来打，你们出1000人，我这里只出10个人，谁打赢了就算谁胜。你要是敢，咱们就打，要是不敢，就献出城内的所有财物，我就退兵。所谓1000人呢，打不过10人啊。比如说1000个手无寸铁的傻子，打不过10个拿机枪的特种兵；1000个平民，打不过10个超人，那都是很有可能的。在这点上，这皇太极啊，体现出游牧民族的狡猾。联系到他爹喜欢玩阴的，这个提议的真正面目不过是引明军出战的。但书信送入城后却迟迟没有反应，连平时出来吼一嗓子的赵帅教也没有踪影，无人搭理。究其原因，还是招数太低级。这种啊，摆明从《三国演义》上抄来的所谓激将法，只有在《三国演义》上才能用啊。皇太极崩溃了，要么就打，要么就谈，要谈呢又不给开门，送信你又不回，你到底想怎样啊？其实啊，赵帅教是有苦衷的，他本不想耍皇太极玩，可是无奈呀，谁让你来这么早啊，搞得我也走不掉，投降呢又说不过去，只好等待援兵了。可是空等呢实在太不像话，闲来无事谈谈判当作消遣，仅此而已呀。正月16日消遣结束，因为就在这一天援兵到达锦州。得到锦州被围的消息之后，袁崇焕十分焦急，他随即调派兵力由满贵率领前往锦州会战。援军的数量很少，只有10000人。6年前在辽阳战役中，守将袁应泰以50000名军列阵城外，与数量少于自己的后金军决战，结果是一塌糊涂啊，连自己都搭了进去。6年之后，满贵带10000人去锦州打60000后金军，

他毫无畏惧，因为他所率领的是辽东最为精锐的部队关宁铁骑。经过几年不懈努力，这支由辽人为主的骑兵训练有素，并配备精良的多管火器，作战极为勇猛，具有极强的冲击力，成为明末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在满桂带领下，关宁铁骑日夜兼程，于16号抵达塔山附近的赵立山。按照战前部署，援军应该赶到锦州附近，判断形势，发动突袭，击破包围。然而这个构想啊，被无情地打破了，因为就在那天，一位后金将领正在赵立山巡视，他就是蒙古尔泰。这次偶遇完全打乱了双方的计划呀。片刻惊讶之后，满桂率先发动冲锋，后金军是毫无提防，前方被击溃。蒙古尔泰虽说很憨厚，打仗呢还算凑合，很快反应过来，倚仗人多发动了反击，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不打了。因为大家都很忙，蒙古尔泰呢是来巡视的，差不多也该回去了，满桂呢来解围的，但按目前形势啊，自己没被围进去那就算不错了。所以呢，在短暂接触后，双方撤退各自回家。几乎就在满桂受挫的同一时刻，袁崇焕使出了新的招数。他写好了一封信，并派人秘密送往锦州城，交给赵帅教。然而不幸的是啊，这封信被后金军半路截获，并送到了皇太极手中。信的内容呢，让皇太极极为震惊。是啥呢？锦州被围，但我已调集水师援军以及山海关、宣府等地军队，全部至宁远集结。蒙古援军也即将到来，合计70,000余人。耐心等待，必可里应外合，击破包围。

0: 至此啊。皇太极终于知道了袁崇焕的战略，确切的说是诡计。锦州被围，援军就这么多，所以呢只能忽悠。但辽东总共就这么多人，大家心知肚明，所以呢忽悠必须从外地着手，什么宣府兵、蒙古兵等等，哎，你说多少就多少。在这点上袁崇焕干的是相当好啊，因为皇太极信了。5月17号皇太极更改了部署，三分之一的后金军撤出包围，在外城驻防。因为据可靠情报，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援军过几天就到，6万人都没戏啊，剩下这4万就可以休息了。在明军的大炮面前，后金军除了尸体没有任何收获。第二天皇太极再次停止了进攻，他又写了封信，用箭射入锦州，再次劝降。对于这个举动啊，其实我们也挺无语的，明知不可能的事儿，还要三番几次的去做，而且呢乐此不疲，到底是什么心态，实在是难以理解啊。估计城内的赵帅教也被他搞烦了，原本呢还出来骂几嗓子，现在也不动他了，连忽悠都懒得忽悠他了。5月19号皇太极确信自己上当了。很明显呢，除了3天前和莽古尔泰交战的那波人之外，再也没有任何援兵。但问题是呢，锦州还是攻不下来，即使皇太极写信写到手软，射箭射到眼花，还是攻不下来。这样的失败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呢，皇太极决定改变计划，攻击第二目标。但在此之前呢，他打算再试一次。5月20号，后金军发动了最猛的进攻。在这几天里呢，日程是大致相同的：进攻、大炮、点火、轰隆、死人、撤走、抬尸体、火化、再进攻、再大炮、再点火、再轰隆、再死人啊，以此类推。5月25号，皇太极再也无法忍受了，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撤退。但他撤退呀，相当有特点，因为他撤退的方向不是向后，而是向前。他决定越过锦州，前往宁远，因为宁远就是他的第二攻击目标。经过审慎的思考，皇太极正确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条严密的防线呢，锦州不过是这条防线上的一点。所有的防线都有核心，要彻底攻破它，必须找到这个核心——宁远。只要攻破宁远，就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关内的联系，明军将永远的失去辽东。皇太极决定孤注一掷，派遣少量兵力监视锦州，率大队人马直扑宁远。他坚信自己将在那儿迎来辉煌的胜利。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 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铁盒？
5: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4: 哦，好，谢谢。
5: 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